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0: 今天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一个很会用歌曲和视觉来讲故事团体 Close Your Eyes。
1: 是的，这是来自他们的全新作品。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名和他们的团名刚好是一对反义词，让我们一起来听 Close Your Eyes 的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跟大家好久不见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罗卓斌，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啊，真的，这一段时间特别想念大家。
0: 是的，是的。
1: 又在 TBS 见面了，很开心，抱抱你也很久不见了，咱们俩其实也。
0: 这个那我们前段时间见的是在电台工作。
1: 电台工作好久
0: 不
1: 见
0: 了。是的，是的。
1: 你这几个月过得还可以吗？
0: 哎呀，过得自然是这个很充实啊，因为这段时间呢，是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我去做了一份兼职，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我真的每次就是工作的时候，不免哈想这个对着世界大喊一声，我要退撒。
1: 哎，讲真，其实我暑假的时候也，
0: 也有点。其实职场人都是多多少少有点，而且我最近哈有听一首歌。其实让我听了过后让我特别向往这个诗和远方，真的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拜托姐们儿，这个梗是十年前的梗了。
0: 怎么了？就是很文艺啊，就很能抒发我心中的情感。
1: 哎，不过确实啊，我也听了你刚刚口里面说的这一首歌。
0: 哦，
1: 最近真的在 SNS 上好火。
0: 是的，
1: 有没有？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刷到了很多那个舞台的片段，感觉像音乐剧一样。
0: 啊，是的，因为我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会不会这首歌的作者真的要辞职吧？因为歌名感觉太像要发在这个工作群里的最后一条消息。
1: 哎，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也小愣了一下，说哎，小娟不会真的要退撒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词在韩语里面就是辞职离开公司的意思嘛。
0: 是的，
1: 可是听完之后我感觉这首歌讲的其实比我不干了这件事好像稍微多一点。
0: 哎，怎么讲？

0: 哎，你看到歌里面的人开始收拾东西往外走，然后就开始想，想要吃一顿好好吃一顿饭，能不能好好去旅个游啊，安心唱个歌。我感觉他没有把离职当做他讲这个故事的核心，而是把镜头切到了离开之后要怎么生活。哎，是的，是的，其实这么一说呢，感觉哈，最打动我的反而呢不是那些褪色，而是在推撒之后，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听这种爱豆的歌曲，大家有可能更熟悉讲到更多的话题也是我要成功，我要发光。其实很少有人会去唱什么，我有点累，想换一种过法这种。所以我们今天海螺爸爸弹出来的关键词就是你有没有这么一首让你很有共鸣感同身受的 K-pop
1: 作品呢，也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哦。是的，参与方式也依旧是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互动留言啦。这一季开始呢，我们海螺传声每周四都会固定和大家在这里见面的哟。同时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依旧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没错，
0: 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辞职小曲啊，来自我们田小娟跟 Kian Paisa 的 퇴사할게요。 我们马上回来。

0: Hip H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 Pop Pop，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Pop Pop。
0: 没错，我们上一季的 K-pop 折叠地图里面，我们用很多地点来感受了我们的 K-pop 音乐。
1: 是的。
0: 而在这一季呢，我们将会以近期 K-pop 的新歌、新人、新鲜热点以及娱乐现象，作为我们每一周谈话的起点，将一个正在发生的热点送上我们海螺 pop up 快闪电。
1: 没错，那么我们事不宜迟， pop up。Now， 我们本周弹出的关键词呢，就是田小娟的《Tesar Gale》。哎，我们要说清楚哈，这一首作品呢，不是这个公开要离职的一个消息哈，大家不要被歌名吓到哦。
0: 但虽然这一次是他自己写词，也参与了作曲，其实你听起来还会有一些很轻快的感觉，你会发现跟辞职这两个字搭在一起，还挺有反差的。
1: 是的，是的。其实按理来说哈，这个题目可以唱的就是很委屈、很愤怒。但他偏偏要给你一种就是哎呦终于走出门天气还不错的感觉哦。
0: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种处理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在现实里面很多决定你也不是说哎我拍一下桌子那一下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是走出去之后发现突然间你感觉今天的风我注意到了，好像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哦，又开始抒情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就是歌里那一种重新拿回一点自己时间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我们上班的职场人能懂，包括我们学生们也能懂。就是像学生有时候赶完一份作业啊，突然会发现哎，今天晚上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过了，这种甚至做练习做演出的时候也会一直那种赶进度，好像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那种时刻。
0: 嗯，没错。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点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把这首歌当做一个劝人离职的歌曲呢？
1: 当然不会了，因为辞职呢是歌里的动作，但其实真正让人共鸣的是我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我才不会替人就真的要辞职呢。
0: 当然，是不是因为其实距离我们离辞职信啊还差一个啥，还隔着一个房租呢，
1: 房租，
0: 是不是？
1: 中间还隔着我的月租房租。
0: 最好玩的地方是这首歌其实把一个现实里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的一个愿望先替你唱出来了。
1: 是的。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疑惑哈，就是田小娟唱这个话题和随便虚构一个就是虚构偶像或者 AI 的这种斗唱有什么不同呢？
0: 哎，我觉得是因为他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不仅仅是在舞台中央给你唱歌的人，他同时也参与了写歌，参与了制作，他会把自己的情感故事和经历写进歌里。
1: 是的。
0: 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想哎，他会怎么样观察自己的工作，他会怎么样选择。
1: 是的，但其实也要小心，因为不能因为就是他亲自写就把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一种完完全全的真实经历。
0: 没错，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发现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有真实的情绪。
1: 是的。
0: 而且你有角色，有想象。
1: 是的。
0: 这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也是这个，就是一个作品到底要怎么样去讲故事。
1: 哦，我很喜欢这句话哦。那这首歌是怎么讲故事的呢？来，栗子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哎，我觉得很有趣。
1: 嗯，
0: 这首歌没有说把一个大道理先放出来。
1: 是的。
0: 而且还给出了一个我要走了，我要离职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啊。
0: 然后再慢慢的把你离开之后做的一些吃饭啊、旅行啊、唱歌啊这样的小事给放进来。哎，你听着听着就会把自己生活里面你自己可能有的空白给想象填进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哦，是，就像那种短片一样哈，就先看到人从办公室出来，再看到外面有光，哇塞。
0: 没错，就是这样一个很妙的一个点。
1: 嗯，
0: 而且我其实今天发现这个歌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视角。
1: 哦，怎么说？
0: 就是他会有一种从以后回头看今天的感觉
1: 啊。
0: 哎，最近网上不是很火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经历的很多很艰难的事情，回头一看，哎，其实都是九牛一毛，就一下子就能过来，很简单的事儿。就人在当下嘛，可能就会又怕又期待，但你把镜头放很久以后，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想问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一天。
1: 是的。所以

0: 为他并没有保证就是你走出去一定成功，而是给了一个温柔一点的解释。
1: 嗯，没错，而且他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0: 嗯。
1: 恰恰是他把没有办法观众选择的东西做成了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看法。
0: 是的，那我们再把话题打开一点，像我们以前提到这个偶像歌哈，这个爱豆曲，大家基本上想到的是爱情、青春和梦想，或者是很酷的态度宣言。那这次呢，却是一个具体到工作的词。
1: 嗯，而且这个词，我感觉其实比很多唱做自己的要来得更加具象一点，
0: 是的，是的。
1: 是我要离开，然后我有时间这样子，这种生活里面能感觉到的句子放在里面，我觉得主题其实变具体了。听众其实像我，其实就很喜欢拿个人的经验去放在里面感受。
0: 对对，而且大家就会有，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
1: 对
0: 其实
1: 对
0: 有的
1: 对。
0: 人听到此就会觉得很痛快，有的人又会觉得，嗯，哪有那么简单？其实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1: 对，其实这两种反应，我觉得都很正常吧。因
0: 嗯，
1: 为一首歌，如果你能让人说啊，我好羡慕，也能
0: 嗯，
1: 让人说我做不到，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反差的一种观点，反而说明这首歌可能碰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有没
0: 是的，
1: 有？
0: 是的，是的，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真正贴近的。哎，我还想说呢，就是这首歌听起来挺轻快的，反而呢，哎，让这个沉重的话题其实没有变成那么有说教的感觉。
1: 嗯，就是
0: 嗯，
1: 让你先跟着旋律走啊，像我们刚听的时候一样，先跟着旋律跳两下，然后跳着跳着，你就会发现刚刚跳的，哎，好像里面讲的有些事情跟我以后的生活或者我现在的感受有点关系 哦，是这
0: 是
1: 样的一种
0: 的。
1: 感觉。
0: 是的，是的，这也跟我们现在听歌方式很像嘛。有可能最开始只是刷到一个片段哦，在这种 Shorts 上面有看到被歌迷抓住，然后后面再听完整首才会发现，哇，有这么多不同的层次哦。
1: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急着去说偶像音乐今天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0: 嗯。
1: 我觉得至少从这首特别有趣的歌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偶像的作品现在好像已经可以开始谈论更大一点的选择、故事和感情了。
0: 是的，是的。那假如以后有更多偶像自己写自己或者遇见的这种生活的话，哎，K-pop 会不会变得更有意思呢？
1: 我觉得会。
0: 是的。
1: 因为你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写一个自传歌曲啊，就是我感
0: 嗯
1: 觉作品里面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人呢，可能是工作的人、犹豫的人啊，想害怕又想出发的人。
0: 嗯嗯嗯。嗯嗯
1: 所以其实你能感觉到，近期在 K-pop 作品里面，好像有很多在讨论现实问题或者现实情绪的作品出现。
0: 是的，
1: 哦，好像 Keep Leap 有很多歌曲也有讲到这一
0: 哦，
1: 些，
0: 当
1: 是不
0: 然
1: 是？还有
0: 了，是
1: Tomorrow and
0: 的，
1: Together 也讲到了很多这些的内容，就是感
0: 嗯，
1: 觉这样的作品，你会看到更多人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人设。
0: 对，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生活当中最本我的故事。身边的每一件小事讲起，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每一首歌都要讲很深的故事，有时候一首歌就是好听，想跳，哎，就完全可以了。
1: 当然好听是留住人第一要素嘛，对不对？
0: 嗯，是
1: 当
0: 的。
1: 然，如果愿意再听一次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要听见不同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跟好听也不冲突。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各用一句话，哎，说说从这首歌看见了什么变化的话，栗子会有什么想说的？
1: 哎，我看到的是，偶像音乐也能把今天怎么过这件事写进去，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更近了。
0: 哦，是的，是的。那如果我要说的话呢，我觉得是一句听起来很冲动的“我要辞职了”啊，也能唱得很轻巧，同时给听的人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1: 没错，那这一个问题我们也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 K-pop，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后来之后发现，哎，他唱的可能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又是哪一种心情呢？也欢迎告诉我们。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回忆一下吧，一起来听 V 神 V 的《冤》。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一首 K-pop 第一次听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后面才发现呢它唱的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哪种心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来自尾号9127的听众跟我们说听到来自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这首歌吗，然后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过去的一些时光，也让我想到了家人，真的很容易产生共鸣，每次听的时候心里都酸酸的。哎呦，其实我很懂这种感觉，因为我真的觉得音乐可以调动人的很多情绪，像我自己一个人待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很多就是能够让我有共鸣的音乐来听，虽然这一首歌还没有听过，我们待会儿加入歌单。
0: 哇塞，我看伦敦未必有你忧郁哈。哎，那我们看到这个4382的听众朋友有说到，我最近很喜欢乐童音乐家的 Lovely， 里面有一种因为一个人而觉得每天都很幸福的感觉，真的很像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就感觉会被治愈到。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哦。
1: 没错，我真的感觉音乐其实是能跨越很多情绪的语言哦。
0: 是的，
1: 你看音乐可以把很多情绪直击到我们的无论是耳朵还是心灵当中，所以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感觉到这么多的情感，也非常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情感都有一份音乐来承托着。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A2O 妹的心跳赫兹。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1: 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3: 海螺
2: Zoom In，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Zoom In。以后呢，每周我们都会选一部电影、电视剧、短剧或者一本书，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
1: 不只是想告诉大家好不好看、推不推荐，而是想看看一部作品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2: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为什么镜头停在这里？为什么有些角色明明是假的，我们却会觉得它像真的一样？
1: 因为那个读角色
2: 哦。Sorry， 哦，学到。
1: 哦，还有一些恐怖片，鬼还没出来，为什么咱们就用被子挡脸了？开始
2: 哦，这个有点到题哈。
1: 没错。
2: 那我们今天的海螺 Zoom In 的第一期，哎呦，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想聊一下最近一部非常爆火的韩国作品，叫做

0: 鬼迷东宫，韩文名叫做《东宫》。
1: 没错，这一部剧呢，就是由南柱赫、然后卢允瑞还有曹承佑主演的，一共有8集。故事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就是在能够穿梭于鬼界的9天，和能够听见王者声音的宫女生姜，被王召进宫里去调查笼罩在东宫的诅咒。
0: 哇塞，你背调做得很清楚哦，讲得特别好，一句话直接把一部剧就讲完了。
1: 那是必须的。
0: 哦，你感觉一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很标准的晚上不要一个人看的故事了。
1: 就算不是一个人，我也会害怕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看完过后，其实我发现哈，这个让人先记住的，哎，不是那种害怕的感觉，哎，不完全是鬼。
1: 那啥是我？
0: 没有，
1: 不
0: 是
1: 算
0: 这个，
1: 计。
0: 是这个宫啊。是这个东宫的宫啊，讲的是这个宫里发生在这个最底层、最背后的故事。我看这部剧呢，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它不是等那种鬼，啪一下跳出来告诉你现在要害怕了，你又害
1: 你
0: 怕到
1: 这拍一下，我没有害怕到的感觉，其实
0: 有喷麦
1: 的
0: 感
1: 我怕你喷
0: 觉，
1: 麦的感觉。
0: 是的，是的，而是你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觉得不对劲啦，因为什么呢？那个画面感。还是那个走廊，还是那扇门，还是那个宫廷，但是风不一样，光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了，一下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吓人的这个鬼的世界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影像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剧本里面有可能只需要写一句“9天进入鬼的世界”，哎，8个字，剧本下，编剧下班，
1: 没错没错，编剧下班，然后摄影啊、美术啊、灯光啊、声乐啊、后期啊就开始加班了。
0: 哎，是的，
1: 编剧就写一个进入鬼界，全剧组就今晚别睡了。
0: 哎。是的，是的，但是认真说哈，我觉得《鬼迷东宫》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全部人一起来完成一个世界观。其实我们平常讲一部奇幻作品的世界观，很容易想到设定，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能看见这个鬼，那个鬼有什么能力，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
1: 好累啊，感觉这种就是要一边看一边在脑子里面记笔记。
0: 哎，对对对，很容易这个脑子里面转不过
1: 对对对对对，
0: 来，
1: 转
0: 因为
1: 不
0: 要
1: 过
0: 想
1: 来。
0: 的东西太多了。但其实《鬼迷东宫》让我觉得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在于它的这个视觉效果、美术效果做得特别好，镜头拍得很漂亮。虽然大部分的设定是虚幻的，但是你让观众真正进入到那个感觉，其实是真的很不容
1: 哦，
0: 易
1: 确
0: 的。但
1: 实。
0: 是《鬼迷东宫》真的做得特别好，对，这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观其实不只是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还更是这个世界摸起来是什么感觉。哎，你懂那个感觉吧？意思就是真的让你身临其境哈，就是感觉哇，这个鬼原来是这个触感哦，这个世界哦，原来是这个触感。
1: 我有点不敢苟同
0: 有害怕
1: 哦，有害怕
0: 哦。我
1: 哦。
0: 感觉你平时不是那种自己会看这种
1: 哦，对
0: 作
1: 对
0: 品
1: 对
0: 的
1: 对对，因
0: 人，
1: 为我很害怕。
0: 那看来为了今天的电台有付出不
1: 又
0: 少
1: 付出
0: 哦，还有
1: 了，
0: 做背调。
1: 是的。
0: 是的，是的。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摸不到那个世界嘛，哈。但其实影像就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哎，你好像知道哦，那里好冷啊，去哒啊，知道那个宫殿里面的空气很潮，知道门推开以后没有什么好事情，甚至。是，你会觉得那个空气里有味道。
1: 不会是你自己房间的味道
0: 没有啦，这个是那个感觉就很真哈。
1: 啊，确实要让观众相信一个虚拟构建出来的世界。其实我觉得花个几十分钟来解释设定，相比这个来说，或许用镜头来让你住进去，可能会更让人感同身受一点。
0: 是的，是的，像我们这个《鬼迷东宫》，到底是怎么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看起来真实存在的？来，例子给我们讲一讲。
1: 哎，其实有做功课。哦，这个功课呢，就是那个制作团队啊，其实专门聊过这个问题。他们在处理现实世界跟鬼的世界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说哦，现实正常一点，鬼界恐怖一点。而是摄影、美术、灯光从一开始就为两个世界创造了不同的视觉语言跟规则。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幕后细节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导演崔正奎为了让两个世界的空气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现实世界一般会选择在这个春天这个时间拍摄。但是鬼的世界尽可能都放到了这个树枝枯掉、环境萧瑟的冬天去
1: 拍。哦，这是真的呀？
0: 是的哦。
1: 哦，那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到那种萧瑟的冷啊，并不是完全就是后期拉拉饱和度就能做到的。
0: 哦，因为是真的冷，请教出我哟。 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画面嘛哈，你明明说不出来，哎，哪里变了，但是就是会觉得不一样，因为季节变了过后，树的形状啊，空气的水汽啊，阳光的角度，甚至风拂过衣服的感觉都会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美术团队里面的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鬼界嘛，就会很容易做的特别夸张那种奇怪的建筑啊，巨大的怪物，满屏特效，就是恨不得在画面中间打四个字。 This is
2: 鬼迹，
0: 到时候再立一个路牌，我在鬼迹很想你。这个梗有点土了，比我最开始那个梗还土。反正就是生怕观众没看懂那种感觉嘛。但鬼迷东宫的美术团队呢，反而呢，他们不是靠这种夸张的形状来区分两个世界的，而是这个光和质感。 这样的感觉，
2: 哎，其实这个更难做到。是的，是的，非常难。因为要做一个怪东西，很容易让他知道，哎，这不是现实世界的东西吗？但是要让一个正常的东西变得有一点不正常，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恐怖。没错，就像现在的你。
0: 突然变为人，但其实也就是说，像一个宫殿走廊，如果突然间长出什么十只手，其实我们所有观众都会立马知道啊，鬼要来了。哦，那我就直接电视关掉了。啊，对对，就直接关闭啊，被吓得就是人也弹射。然后就直接开灯。是的，是的。但其实如果什么都没变啊，比如说只是灯光暗了一点，风停了，远处传来声音，哎，这个时候就开始自己吓自己，在哪里，在哪里？哎，真的哎。对。
2: 其实我看。
0: 恐怖片的时候感觉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脑子里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我脑子里在想象各种各种的一种戏码，是的，
2: 然后全是我给自己补的。
0: 其实所有的恐怖都是自己找补的，对，没错，自己补完的。所以我觉得恐怖片里最就是勤劳的工作人员其实是观众大脑，
2: 没错，还不给工资还要加班，
0: 还有主动假期。<笑><笑>
2: 但其实鬼迷东宫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给你看，什么时候应该让你自己想。嗯，是的，因为
0: 除了空间之外啊，我觉得这部剧的颜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有说到点上了，它的灯光团队给现实和鬼界其实设定了非常明确的颜色方向。是的，是的。像现实世界可能就更偏蓝啊，更接近我们熟悉的那种历史剧的视觉感觉。嗯，到了鬼界之后就开始出现大量的红色。
2: 哎，没错没错，尤其是那个红月的意象一出来啊，我觉得非常直接，你都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危险来了，就是男主一进入这个
0: 鬼界大片的红色一出现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2: 嗯，完全这个颜色就是在替故事说话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有可能我们平时只会觉得这个颜色好不好看，这个滤镜高不高级，这个色调贵不贵，但真正好的色彩其实不是装饰，而是叙述。
2: 没错，蓝色会让现实显得更加冷静克制，就好像我们今天设计这个海报，蓝色为主，说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冷静克制的节目。
0: 在这里莫名其妙的在这里展示新海报，但确实很好看哈。
2: 哎，对，但红色进入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有危险啊、欲望啊、死亡啊，或者甚至愤怒这样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宫殿原本是什么样的地方？
2: 我家。
0: 哎，<笑>别闹，别闹，是什么地方？权力中心了。是的，是安全、秩序、等级森严的地方。但是鬼迷东宫呢，偏偏把鬼
2: 放进宫里，于是一个本来象征秩序的空间就慢慢变成不可信的地方。门后有秘密，墙里有秘密，人也有秘密。最后你会发现，哎，好像鬼反而是更直接的那一刻。<笑>
0: 人当时就说：“哎，我有苦衷，我做这样的事情，
2: 对，
0: 我就是来索命的。”
2: 哎，这很坦诚啊，
0: 对，很坦诚。其实我觉得做人也应该学习一下。
2: 那也希望这个鬼迷东宫有看过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哦。好，参与方式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
1: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给我们发送免费的短消息啦。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Ozone 的 Somewher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特别栏目海螺综并，正在跟您分享鬼迷东宫的故事。是的，我们话接前文哈，说到这里我觉得鬼迷东宫的鬼也是非常值得放大的一点，因为其实它没有把就是鬼当成一个就是突然出现负责吓人的东西，没有，只当成这么一个角色，而是整部剧一直都在讲的是为什么会有鬼。我觉得其实这比鬼长什么
1: 更重要。哎，没错，其实很多这种鬼怪故事啊，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是往往不是说死者回来了，而是活着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没解决。是的，我真的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因为鬼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是不存在于现实的嘛，可是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喜欢讲这个鬼故事，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鬼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啊，容器，嗯，
0: 装什么？
1: 来，进去来了哈，装那些
0: 不肯消失的东西，一个没有被说出口的秘密，一段没有被承认的痛苦，一个人死了过后依旧没有得到答案的委屈，装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人其实已经不在了嘛，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于是故事呢就让他回来，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鬼，而是过去。哇塞，
1: 你咋了？有感而发，知道不？
0: 突然文艺了。是的，而且我们宫殿哈，鬼迷东宫讲的就是宫殿的故事嘛，宫殿又刚好是一个特别适合装过去的地方，因为为什么那里太大了，一代人走了，下一代人又住进来，新的王座上旧的位置，新的人穿过旧的走廊，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换了，但是很多事情和故事一直都留在那里。你要写书啊？必须。你咋了？你今天怎么了？
1: 你怎么提前准备了这么多文艺之言？是的，也肺腑之言，这个叫。
0: 哎，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在问说一个剧的这个世界观到底怎么被看见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可以回答了。是的，
1: 因为其实咱们以前会觉得就是世界观首先是编剧的事情，设定写的够不够完整，逻辑通不通。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剧本只把世界写出来，其实真正让这个世界活起来的是多人一起完成的。
0: 哎，这个我真的很认可，像摄影会决定我们 能看到什么，或者从哪儿看，然后美术会决定我们看到东西里面有什么，灯光呢又会决定我们看到东西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能够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1: 是的，
0: 服装呢又会告诉我们这个人属于哪里，什么时候，声音有时候可能就是会让一个空镜头突然变得危险，甚至
1: 是的，
0: 演员呢也要负责说让我们真的相信有人生活在这儿，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因素跟元素不断的去协同才行。
1: 对，需要 大家一起聚合在一起。其实这几年的韩国电视剧，尤其是流媒体平台上的作品，就越来越明显的在使用电影式的制作方法。

0: 鬼迷东宫也非常典型，像我们这个摄影指导朴正勋在采访里面就说到，现实世界的拍摄会更多使用稳定规整的全景和人物镜头，强调韩国式的静态美感。但到了鬼界呢，摄影机的运动速度和视觉刺激都会被放大，所以世界变了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角色每次告诉你，像我们这个摄影机就已经变了，或者是也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啊声音变啊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巧妙，特别像是摄影机这个位置，就是你会突然发现像镜头的语言啊，你镜头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做剪辑，真的有时候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情绪的传递。
0: 是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很多时候它不讲话，就也一直在告诉你。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内容，
0: 是的，比如说像一个人站的离另一个
1: 离得
0: 人远
1: 远
0: 一
1: 一
0: 点，
1: 点，
0: 是关系。一个门一直没有打开，是悬念。一个角色脸上只有一半光，是他有秘密。
1: 角色，
0: 哦，角色，对不起，对不起，一直在犯错哈。感谢卓斌纠正，今天不仅看到电视剧，还学到东西呢。
1: 待会午饭你请就好。
0: OK， 好的。
1: 所以在看电影啊，要看电视剧或者看这种影像作品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一种新语言。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每一个镜头所表达的东西真的都好像有语言一样。
0: 是的，
1: 就是它有可能有语法，有自己的词汇。那语法可能就是镜头怎么去衔接，词汇可能就是每一个镜头怎么样。
0: 是的，
1: 哎，真的是很重要这个东西。
0: 对，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看完鬼迷东宫真正留在你脑子里面的是什么？
0: 哦，是的，其实如果是以前，我有可能会说是某一个镜头啊，某一只鬼啊，或者是男朱贺啊。
1: 什么意思？最后这个才是重点吗？
0: 哎呀，不要拆穿我了，但是男朱贺在里面真的很帅，他穿的酒店真的非常帅，特别是每次进鬼界的时候帅我一大跳。
1: 哎，你也是，你也是发狂了。
0: 那必须是的。但其实现在哈，我认真的来讲，我们抛开男朱贺来说，我最后留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感觉。
1: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世界观都是假设嘛，但是我觉得
0: 是只有感觉，
1: 这某一种感觉是不是？是某一种给你带来的身心体验，这种感觉绝对
0: 是
1: 真
0: 的。是
1: 的，
0: 因为世界观是假设的，但感觉是真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花很多力气去搭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借着那个假的世界看见一些真的东西哈。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感觉，恐惧是真的，遗憾是真的，想把秘密藏起来的心也是真的，那些过去很久之后依旧无法被忘记的事情也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好的世界观也许并不是设定有多复杂，你害怕过，相信过，这个世界就存在过。
1: 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最近有没有哪一个影视画面是那种剧情已经忘了差不多了，但是却一直可以留在你脑子里面的呢。
0: 是的，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这个 Dio 的 Popcorn， 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那在结束之前，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位来自我们刘川川川的同学给我们留言说，栗子这个学期还会常驻 TBS 吗？会的。
0: 海西也会的。
1: 这个学期我们都会在 TBS 每一周四跟大家见面哦，直播
0: 的
1: 相见，没错。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一位来自我们桃花 N3Z 的一个同学给我们发说，嗨
0: Hello,
1: 好久不见。
0: Hello,
1: 真的我们两个组合很久没有出现了。
0: 是的，海螺又回来了。
1: yeah, 又回来了。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蜡笔小新在跟我们聊到这个 Tessa Gale 的时候发来说到，特别不土特别洋气哦。是的哦，我有一样的感受。
1: 特别洋气，说的是我吗？
0: 哦，说的是哥啦，也是你好吧，行吧，也是我
1: 啊，谢谢。你也这样把这个词往自己身上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确实，在我这首歌里面，其实我觉得最洋气的地方是这首歌，它用一种很轻快的方式来表达了很多很多的情感跟故事。
0: 对，
1: 其实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么多东西，包括《鬼迷东宫》，我们其实都在讲一个故事怎么样被看见，因为故事其实对于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像《鬼迷东宫》讲的是很宏大不存在的故事，像这个《Tessa Gale》讲的是我们自己
1: 身边的
0: 这种
1: 小故事。
0: 其实每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我觉得都值得被尊敬。
1: 对，而且一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讲好，我觉得也是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需要很好的去考虑的事情。因为讲故事方式有很多，你像电视剧啊、音乐啊，各种各样的形式。
0: 像《鬼迷东宫》是电视剧，然后像我们的这个《Tessa Gale》
1: 是
0: 音乐，
1: 甚至还有舞台、舞蹈这样的内容。所以我感觉这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多多去感受，会让我们更多的情绪被承接到哦。没错，那我们最后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众留言给我们送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啊，这首歌感觉很好听哦，来自我们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啊，这首歌曲。
0: 是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那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朗朗双语座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你好，穆姐你好。从上期节目到现在啊，这个我到现在还记得咱们上个星期讲的那个子音还有母音哈，然后回去还跟我的中国朋友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子音为什么叫母音吗？考了大家一把哈。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咱们要学习的要点是什么呢？学习点是什么呢？啊<笑>
1: 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来一段对话，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好吗？好的。嗯，母亲씨 언제 고향에 갈 거예요?
0: 내년에 돌아갈 거예요.
1: 그러면 주말에 뭐 할 거예요?
0: 주말에 자전거 탈 거예요.
1: 你猜到了吗？
0: 哎，这是할거예요是吧？对，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惯用的句型呢，就是을거예요，还有리을거예요。我们以前有提到过韩语的这个语法呢，它是同样的语法，一般情况下分有没有收音，就是以子音或是母音结尾呢，会有两种形式，不同的形式。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个을거예요呢，它也是有两种形式。

0: 是，觉得这个을거예요呢，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个惯用句型。比如说，有人问你将来的计划，或者是打算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必须要用的一个句型了。那这个语法呢，相当于汉语的"我将要""我打算""我计划""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呢，"我要怎样怎样"对，然后既可以用来提问，也可以用来回答。那我们后面的那个语调呢，往上的时候呢，을거예요。 那这个时候就是问，을거예요，那就是回答了。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知道的话，那生活中会非常的方便，经常能够用到的一个语法。那这个呢，母音结尾的时候呢，要用，要在它下面收音的位置加上一个리을，然后거예요，比如说我们的这个가다，它是以아结尾，然后呢，那就是开거예요，오다
1: 거예요.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이리을结尾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同样的要当它是以母音结尾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만들다，만들거예요.열다，열거예요.哦，是的，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母音和리을结尾的单词。那另外还有一些我们说有以子音有받침的声音，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话，比如说먹다，它是有收音，所以呢，我们要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这样的话，才痛快，对不对？所以呢，为了把这个声音发出来，就加上一个을开头的을거예요.所以叫먹다的话呢，먹을거예요.먹을거예요.받다，받을거예요.읽다.
0: 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읽을거예요. 만나다.
1: 만날 거예요.
0: 见面,打算见面. 那我打算跟朋友见面.
1: 친구를 만날 거예요.
0: 친구를 만날 거예요. 那我打算学习,공부하다,我打算学习.
1: 공부할 거예요.
0: 那我打算学习韩语.
1: 한국어를 공부할 거예요.
0: 네, 한국어를 공부할 거예요. 나 입다, 穿. 나 我打算 穿.
1: 입을 거예요.
0: 입을 거예요. 我打算 穿, 裙子. 我打算 穿 结婚礼服的那种 裙子.
1: 礼服, 허. 드레스.
0: 드레스.
1: 드레스를 입을 거예요.
0: 드레스를 입을 거예요. 봤다?
1: 받을 거예요.
0: 받을 거예요. 我要去收一个快递.
1: 택배를 받을 거예요.
0: 택배를 받을 거예요. 那我们吃饭之前要洗手.
1: 손 씻다.
0: 씻다.
1: 씻을 거예요.
0: 씻을 거예요. 씻을 거예요. 洗手.
1: 손을.
0: 손을.
1: 씻을 거예요.
0: 손을 씻을 거예요. 怎么样？找到感觉没有？这个多练练哈，这个感觉就会很顺。哦，就是一些我们生活中、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这个单词，拿来反复的练习这个语法。我们再来练习一遍好吗？好的。那보다
1: 볼 거예요.
0: 주다
1: 줄 거예요.
0: 만나다
1: 만날 거예요.
0: 공부하다
1: 공부할 거예요.
0: 입다
1: 입을 거예요.
0: 받다
1: 받을 거예요.
0: 提到过说这个韩语的语法呢，它有一些特殊变化，也就是说不规则的变化。嗯，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 리을 结尾的单词 만들다
1: 만들 거예요
0: 만들 거예요. 这种 리을 结尾的单词的话呢，它后面是以 니은 비읍 시옥 开头的这种语尾的时候语法的时候呢，这个 리을 呢，你可以当它没有。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以 开头的这种语法的时候，你也可以当它是没有的，就是以母音结尾，然后去结合这种语法变化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几个 열다
1: 열 거예요.
0: 살다
1: 살 거예요.
0: 탈다
1: 탈 거예요.
0: 알다
1: 알 거예요.
0: 놀다
1: 놀 거예요.
0: 놀 거예요. 玩儿。除了这个리을呢，另外还有一个是一种是经常见到的디귿 结尾的这。

0: 一种单词，那比如说经常听的单词듣다听，那我打算听
1: 들을거예요
0: 들을거예요，那我打算听音乐。
1: 노래를들을거예요
0: 노래를들을거예요음악을들을거예요那这个 dig 结尾的这种单词的话呢，就是说是它也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后面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它要 dig 要变成리儿，这个是一个最经常见到的，算是第一种不规则变化。再来几个닫다，关
1: 다닫을거예요
0: 닫을거예요문을
1: 다들거예요
0: 다들거예요那这个呢跟我们这个리을刚才的这个들을거예요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呢我们只要记得几个单词就可以了比如说经常见到的닫다닫다还有这个믿다那类似的这种呢不是很多它的不规则变化属于是经常见到的比如说묻다
1: 묻다물을거예요
0: 물을거예요那问责책임을
1: 물을거예요
0: 还有씻다装
1: 씻을거예요
0: 씻을거예요那我把东西装在车里
1: 차에씻을거예요
0: 차에씻을거예요然后呢깃다打水
1: 길을거예요
0: 길을거예요那打水的话呢就是물을
1: 길을거예요
0: 类似于这种呢是不规则变化是正常的那之前说的那三个呢只要记得就可以了这种正常的变化不是很多
1: 那对于大家来讲大体上对将来时态怎样表述有一个了解了那送上 NCR 육성재 带来的不美无名괴롭힐거예요

0: 저 옷이 비쌀 거예요. 회의가 끝났을 거예요. 지금 제주도에는 아마 비가 올 거예요. 那同样是을 거예요, 那在这里呢，它就表示的是推测的意思。之前也有提到过，说这个表示计划和打算的时候，只能用在动词的后面。但是表示推测的时候呢，不仅是动词，形容词的后面也可以使用。比如说，크다、
1: 클 거예요.
0: 작다、
1: 작을 거예요.
0: 길다、
1: 길 거예요.
0: 짧다,
1: 짧을 거예요.
0: 그리고 가볍다.
1: 가벼울 거예요.
0: 가벼울 거예요. 那这个 be 结尾的单词呢，它同样是有一个特殊的变化，叫做不规则变化。be 结尾的单词的时候呢，要把 be 去掉，加上一个 u，然后来做这个语法的变形。무겁다，
1: 무거울 거예요.
0: 여유롭다，
1: 여유로울 거예요.
0: 쉽다，
1: 쉬울 거예요.
0: 가볍다。
1: 가벼울 거예요.
0: 가벼울 거예요. 那对于过去的推测呢，同样也可以用这个을 거예요。要结合动词过去时态的아、어这种形态，变成아쓸 거예요，或者说是어쓸 거예요。比如说，이나씨가결혼했어요？왼손에 반지를 끼었으니까 결혼했을 거예요. 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看到他戴了这个戒指，所以呢推测他可能已经结婚了，也可以用在推测过去。所以呢，这是一个表示推测的用法。
1: 还有其他的用法吗？
0: 也有。然后呢，同样的这个을 거예요 呢，还可以表达自己比较强烈的这个意志或者是主观的信念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到这个을 거예요。比如说，너는잘할 거예요.
1: 你会做得很棒。
0: 对，你会做得很好的。나는꼭성공할 거예요. 我
1: 我
0: 一定
1: 一
0: 要
1: 定
0: 成
1: 要成
0: 功。
1: 功
0: 对，이번경기에서꼭이길 거예요.
1: 一
0: 这
1: 定
0: 次，
1: 要赢。
0: 对，我一定要赢。那这个을 거예요 呢，我们知道有这三种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就可以了。
1: 表推测、意志，还
0: 对，
1: 有主观信念。
0: 对，然后
1: 我们
0: 呢？
1: 来具体练习一下吧。
0: 那好的，那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이 옷을 입으면 어때요？
1: 그 옷을 입으면 더울 거예요.
0: 那 저에게 무슨 색 티셔츠가 어울릴까요？
1: 穿什么颜色
0: 色
1: 的
0: 的
1: T 恤会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合
1: 合
0: 适
1: 适
0: 呢？
1: 呢？보란색 티셔츠를 입으면 잘 어울릴 거예요.
0: 紫色，我本身也喜欢紫色。那，이나 씨는 출발했을까요？
1: 出发了
0: 他
1: 吗？
0: 出发了吗？
1: 7시 비행기니까 벌써 출발했을 거예요.
0: 여기에서 학교까지 버스가 있어요? 从这儿到学校有车吗？有公交车吗？
1: 네. 그렇지만 자주 안 와서 지하철이 더 편할 거예요.
0: 네. 那这个을 거예요 呢，其实我们外国人的情况呢，可能有很多就是误用的这种情况。比如说，내가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까요？
1: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 거예요.
0: 멋있을
1: 没问
0: 거예요。
1: 题
0: 这
1: 吗？
0: 个回答呢可以。那比如，如果我说내가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 거예요？ 这样问的话呢，就是不行的，不能
1: 哎，
0: 提问。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表示推测的时候，我们提问要用这个该有来提问，所以呢，这个要一定要记得。那이옷을입으면어떨까요？멋있을까요？用该有是可以的。同样的，这个을거예요呢，它是不能用在疑问句里面。那我们来，用该有来试一下吗？
1: 好
0: 지
1: 的。
0: 금가면늦을까요？现在出发的话晚吗？
1: 现在差不多都1点了，这课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吧？한시거의다됐어요。지금가면아마수업이끝났을거예요。
0: 버스를 타면 막힐까요？坐公车的话会堵吗？
1: 现在是下班时间，坐公交可能会堵。지금퇴근시간이니까버스를타면많이막힐거예요。
0: 대리님이 바쁠까요？ 대리나 다很忙吗？
1: 最近是年末结算的期间，可能会很忙。요즘 연말 정산 기간이라서 아마 바쁘실 거예요.
0: 선생님이 몇 시쯤 돌아올까요? 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大概2点左右会回来吧。 2시쯤 돌아오실 거예요.
0: 那这个表示推测的这个呢，我们都现在知道很多时候就是，既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也可以用在推测，就是之前发生的那个事情，也可以用来推测这个을거예요。嗯，所以这个을거예요它既可以表示将来，然后也可以表示推测哈，有很多种的用法。哎，我们学了这么多，是不是有些头昏脑胀了？应用到实践当中来试一试哈。哦，那我们就把这个表示推测和计划的一起来。
1: 练习一下，对，练习一下。说说周末计划。说周末计划，那무진씨주말에뭐할거예요? 공원에 갈 거예요.
0: 어, 뭘 입고 갈 거예요?
1: 아, 치마를 입고 갈 거예요.
0: 누구랑 갈 거예요?
1: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0: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1: 就要周末的时候跟孩子一起穿裙子去公园啊，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 부분内容.那老师呢? 주말에 뭐 하실 거예요?
0: 어, 주말에 저는 일할 거예요.
1: 아, 일할 거예요.
0: 对,我们的这个韩国语班呢是在周末的晚上,所以呢, 주말에도 일할 거예요.
1: 是的。 这个句式的话，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对，哦，那表示应该表示推测的，뭐뭐했을 거예요，我们也来练习一个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云丹丹带来的《잘될 거예요》。

0: 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同样的先卖个小关子，让大家来猜一猜。吴金希， 주말에 같이 노래방에 갈까요? 我们周末的时候一起去练歌房好吗?
1: 네, 좋아요. 같이 가요. 好的, 一起去吧.
0: 이 컴퓨터를 어디에 놓을까요? 这台电脑放在哪儿好呢?
1: 책상 위에 놓으세요. 放在桌子上吧.
0: 你猜到了吗?
1: 뭐뭐을까요?
0: 뭐뭐을까요? 是的,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을까요? 还有这个리을까요? 当你向对方就是说建议一起做某事，或者说是提出自己的意见，询问对方的意见的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句型。它呢就相当于中文的一起做什么事情好吗？怎么样？ 那这个语法呢，它同样跟我们刚才学的这个을结尾，有一点相似。同样的就是说是以리을结尾，还有这元音母音结尾的单词后面呢，就加上一个收音的리을가요，然后以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을가요。比如说가다갈까요오다올까요，那这个是以元音和
1: 元音结尾的单词만들다만들까요，这个呢就是以리을结尾的单词了。那我们再来먹다먹을까요읽다읽을까요，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辅音子音结尾单词的用法。那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好的，那看보다볼까요要看吗？给주다 줄까요? 要给吗?
0: 见面, 만나다
1: 만날까요? 要见面吗?
0: 공부하다, 学习
1: 공부할까요? 要学习吗?
0: 입다, 穿
1: 입을까요? 要穿吗?
0: 받다, 收
1: 받을까요? 要收吗?
0: 씻다, 洗
1: 씻을까요? 要洗吗?
0: 那我们到这里有没有找到感觉呢？但我记得咱们之前也提到过，说它是有不规则的。对，这个不规则变化呢，很多时候都跟这个语法是母音开头的时候呢会出现。那比如说 만들다 是리을结尾的单词，所以呢我们就要说만들까요。
1: 리을的话呢，它后面是르부스，还有这个母音开头으开头的这种的话呢，就要把它当是没有리을的这个不规则变化就会出现了。살다应该怎么说呢？살까요？살까요？要买吗？哦，这里是生活的意思。哦，要在这里生活吗？对，要买的话呢是사다，下面加上一个리을까요？要买吗？这里的这个살다呢，它是生活的意思。
0: 生活在哪？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规则，它和含义是直接相关的。对，然后呢，팔다卖，
1: 팔까요？要卖吗？열다开，열까요？要打开吗？要开吗？알다知道，알까요？要知道吗？
0: 놀다玩，
1: 놀까요？要玩吗？
0: 要玩吗？对，然后这个动词以外呢，这个까요呢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

0: 길다다.
1: 다 길다 길을까요?
0: 길을까요? 물을 길을까요? 要打水吗? 这是第一个结尾的单词。 还有个是下面像一个人一样的秀结尾的这种单词, 它也是不规则变化中的一种。 比如说, 붓다다, 불가요? 물을 불가요? 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秀给它去掉, 但是为了跟那些就是没有收音的字做区分, 所以它后面依然是要加的是呃开头的这个 가요, 不能加在收音的位置, 是要跟其他的单词做一些区分。 那我们再来几个练习一下吧。 있다, 连接。
1: 있다, 이을까요?
0: 이을까요? 要连接吗? 낫다, 痊愈。
1: 나을까요?
0: 나을까요?
1: 要痊愈吗?
0: 要痊愈吗? 病全好了。
1: 好了吗?
0: 긋다, 滑。
1: 그을까요?
0: 선을 그을까요?
1: 要画线吗?
0: 젖다, 搅拌.
1: 搅拌. 저을까요? 要搅一搅吗?
0: 要搅一搅吗? 짓다, 取.
1: 지을까요?
0: 지을까요?
1: 要起个什么名字吗?
0: 이름을 지을까요? 这是一个秀的不规则变化。那么还有一个不规则变化是这个 biup 结尾单词的不规则变化。我们有说过这个 biup 结尾的单词呢，要把这个 biup 去掉，加上一个 u，然后 ul가요。这个呢，记住的话比较好，就是记住 ul가요。 biup 结尾单词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 ul가요，这个直接记住比较简单。嗯，돕다
1: 도울까요?
0: 帮要帮吗？
1: 要帮你吗？
0: 줍다 剪,
1: 춥다, 추울까요?
0: 要剪吗? 눕다, 躺,
1: 要躺吗? 누울까요?
0: 굽다, 烤,
1: 구울까요? 要烤一下吗?
0: 另外呢有几个就是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它是跟其他的这种正常的变化也有一些单词，有几个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不是很多，记住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 biup 结尾的，就这个입다，我们穿衣服的穿입다。
1: 입을까요?
0: 입을까요? 这个是正常的变化就可以了。 잡다, 抓。
1: 잡다, 잡을까요? 네.
0: 집다, 拿。
1: 집을까요?
0: 뽑다, 选。
1: 뽑다, 뽑을까요?
0: 뽑을까요?
1: 要挑一个, 选一个吗?
0: 要选一个, 要挑一个吗?
1: 这几个呢就记住就可以了。是,我们再具体活用一下吧,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句子呢?
0: 那好的, 우리 같이 갈까요? 我们一起去吧。
1: 네, 같이 가요. 好的,一起去吧。
0: 여기에서 좀 쉴까요?
1: 네, 여기에서 쉽시다. 我们在这儿休息吧。
0: 무슨 영화를 볼까요? 我们看什么电影呢?
1: 클래식 영화를 봅시다. 看经典电影。
0: 내일 뭘 입으면 좋을까요? 明天穿什么比较好呢?
1: 明天穿什么会比较好呢? 회의가 있으니 정장을 입으세요. 明天有会议，我们穿正装吧。真的有很多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例子哈。送上정준이 권진아 달라의 우리 시작해도 괜찮을까요? 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接下来学习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2: 那我们学习的同样是这个 을까요， 它呢可以用来表示提问、询问。什么样的情况下询问提问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么一种提问。比如说주말에날씨가더울까요，周末的天气会很热吗？还有什么인날씨가오늘나올까요，人呢呢他今天会出来吗？还有제니씨가이책을읽었을까요，他呢就是说是这本书读过了吗？读了吗？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个提问、疑问。

0: 那它的回答呢，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을거예요就可以了。那它同样的也可以用在就是过去的推测的提问，它呢也可以结合就是前面要结合动词的过去时态 악 还有 억 变成 악을까요 或者是 었을까요 那它呢，这个一定要结合我们上一次学的表示推测的这个을거예요，它的答案，因为它是을거예요的这个标准提问方式。那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之前我们的这个表示一起做某事、提议建议的时候呢，就只能用在动词的后面。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
1: 而且它还刚刚老师提到说是有时态方面的变化，如果是对未来的推测的话，就直接是을까요；如果是对过去的推测的话，就是었을까요。那我们用表示推测一起来练习一下，크다，
0: 크일까요，
1: 大吗？
0: 没有收音，大吗？那작다小。
1: 작을까요？작을까요？小吗？많다多？많을까요？多吗？적다？적을까요？적을까요？小吗？길다？长？길을까요？길을까요？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的话呢，它有一个属于是不规则变化中的一种，就当它没有。
0: 当它没有，那直接就是加上一个까요就可以了。길다，길까요？长吗？长吗？那짧다，짧을까요？넓다，넓을까요？宽吗？좁다，窄？좁을까요？窄吗？높다，高？높을까요？高吗？
1: 낮다低，낮을까요？低吗？뜨겁다热。这个应该不是뜨거울까요？뜨거울까요？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좁다，它同样是비읍结尾的单词，叫做좁을까요。但是呢，这种情况좁을까요发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很少。像这种뜨겁다，我们要用뜨거울까요비읍结尾的单词。
0: 很多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就要用울까요这个呢，只要记住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뜨겁다，뜨거울까요？热吗？烫吗？차갑다，很凉。차가울까요？还有这个춥다，冷。추울까요？덥다，热。더울까요？热吗？바쁘다，忙。
1: 바쁠까요? 忙吗?
0: 한가하다,闲.
1: 한가할까요? 闲吗?
0: 좋다,好.
1: 좋을까요? 好吗?
0: 싫다,讨厌.
1: 싫을까요? 讨厌吗?
0: 친절하다,亲切.
1: 친절할까요? 亲切吗?
0: 예쁘다, 漂亮.
1: 예쁠까요? 漂亮吗?
0: 멋있다, 帅.
1: 멋있을까요? 帅吗?
0: 还有一个 맛있다, 好吃.
1: 맛있을까요? 好吃吗? 哦，这真的是非常多的例子哈。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来练习一下吧，老师。
0: 好的，那我们同样的是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 선생님이 몇 시쯤 돌아오실까요? 那老师呢，大概几点钟回来呢？
1: 아마 2시쯤 돌아오실 거예요. 大概2点左右会回来。
0: 인나 씨가 결혼했어요? 렌나 다 结婚了吗？
1: 왼손에 반지를 끼어 있으니까 결혼했을 거예요. 左手戴了戒指，应该结婚了。한나
0: 씨가 집에 도착했을까요? 한나나 다 到家了吗？
1: 한 시간 전에 출발했으니까 지금쯤 도착했을 거예요. 1个小时前出发了，现在应。

0: 应该到了。
1: 오늘늦게까지일할까요？今天要工作到很晚吗？
0: 네，일이많아서야근을할거예요。今天工作比较多，要加班。啊，这些在生活当中的例子，只是听韩语的话有点陌生啊，但其实对母语中文是中文的朋友来讲，应该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对话。送上这首 J 带来的《괜찮을까요》。
2: 사랑한다는 얘기 식상하게 들리겠지.

0: 今天的知识点在我这儿，开始哟。
1: 겠어요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겠어요呢，也是一个表示推测的一个惯用的句型，生活中呢也会经常用到这个句型。说话根据就是说话时的这种情景或者是状态，表示推测的一种表达方式，相当于我们汉语的应该怎么样听怎么样，应该听怎么样，表示推测的一个语法。 那这个겠어요呢，就是既可以用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它这个语法比较简单，是没有分这个子音结尾还是母音结尾，直接不分有没有收音，也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变化，直接加就可以了。比如说卡다가겠어요我다我겠어요嗯만들다만들겠어요 这样是元音，就是母音结尾的单词，还有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直接加。然后呢，辅音和子音结尾的单词同样是直接加。먹다吃，먹겠어요，먹겠어요。然后읽다读，읽겠어요，읽겠어요。那对于过去的这个推测呢，就可以在这个get前面结合表示过去时态的악억使用，然后变成是什么？
0: 아겠어요或者说是오겠어요那哈达的时候呢就是헤겠어요。嗯，是，这是基本上我们把它的语法解释顺了一遍哈。那下面我们进入语法练习环节吧。好的，
1: 보다
0: 看看 보겠어요
1: 보겠어요 입다 穿
0: 겠어요会穿应该穿哈，주겠어요会给应该给，만나다见，만나겠어요应该会见应该见，공부하다学习，공부하겠어요会学习应该学习，살다살겠어요这是会买。
1: 这个呢，这里的这个살다呢，也是生活的这个表达。
0: 如果它是买的话，就是应该사겠어요。对的，
1: 那만들다，만들겠어요，会做，应该做。还有这个받다收，
0: 받겠어요，应该会收。
1: 씻다洗，
0: 씻겠어요，应该会洗。
1: 듣다 听
0: 듣겠어요
1: 应该会听，不다，不겠어요，还有这个돕다帮，돕겠어요会帮。那我们这个这里呢，我们现在这些呢，全部都是动词。那这个겠어요的时候呢，同样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我们用形容词也来练习一下吧。크다
0: 크겠어요
1: 크겠어요
0: 应该挺大，작다小，작겠어요应该挺小，많다多，많겠어요应该挺多，적다少，적겠어요应该挺少，짧다短，짧겠어요应该挺短，넓다这个呢是宽，넓겠어요应该挺宽，좁다窄。 应该挺窄, 좁겠어요.
1: 높다, 高.
0: 높겠어요, 应该挺高.
1: 낮다, 矮.
0: 낮겠어요, 应该挺矮.
1: 뜨겁다, 热.
0: 뜨겁겠어요, 应该挺热.
1: 对,部分有没有这个不规则变化的. 차갑다, 冷,凉.
0: 차갑겠어요, 应该挺凉.
1: 춥다,冷,춥겠어요,应该挺冷,덥다,热,덥겠어요,应该挺热,힘들다,累,힘들겠어요,应该挺累,바쁘다,忙,바쁘겠어요,应该挺忙,한가하다,闲,한가하겠어요,应该挺闲, 좋다, 好.
0: 좋겠어요, 应该挺好.
1: 싫다, 讨厌.
0: 싫겠어요, 应该挺讨厌.
1: 친절하다, 亲切.
0: 친절하겠어요, 应该挺亲切.
1: 예쁘다, 예쁘다, 漂亮.
0: 예쁘겠어요. 应该挺漂亮.
1: 멋있다, 帅.
0: 멋있겠어요. 应该挺帅.
1: 맛있다, 好吃.
0: 맛있겠어요. 应该挺好吃. 这个好像用的最多。对，形容词里面这个给呢是。
1: 比较可能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多一些。是的，我们再把它放到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来练习一下吧。好的， 저는 어제 일이 많아서 잠을 못 잤어요. 我昨天呢事情很多没能睡觉。哎，그래요.
0: 많이 피곤하시겠어요. 哦，这，哎呀，怎么办呀？这一定很累吧？哦，现在都有点困呢。哦，是，哎呀，太有生活情感了。
1: 저는 한국에서 10년 살았어요.
0: 在韩国生活了十年了。嗯，그럼 한국말 잘하겠어요. 那么您的韩语一定很好。哦，一般般吧。이번
1: 시험에서 저는 1등을 했어요.
0: 와，这次考试您考了。我考了第一名。哦，기분이 좋겠어요. 이득 신청很好.
1: 确实. 오늘 하루 종일 밥을 못 먹었어요. 今天一整天都没吃饭呢.
0: 배가 고프겠어요. 이득 肚子很饿吧.
1: 저기 포스트를 보세요. 那边有一个墙上有一个画报看一下.
0: 이 영화가 재밌겠어요.
1: 재미있겠어요.这个海报上面这电影的宣传，宣传哈，对，进来的时候有看到。这电影一定很有意思。对，然后呢，지난주에 여행을 다녀왔어요.
0: 我上周呢去旅行回来啦。哇，재밌으셨겠어요。嗯，这个就是已经是过去的了，推测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旅行过程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对，然后我觉得来到韩国之后啊，学这个语法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而且感触最深的就是맛있겠어요。맛있겠어요。对。 因为我们经常说맛있어요是说好吃，但没吃的时候要说这句。再次感谢李春阳老师，我们下期见。
1: 다음에 만나요。
0: 再见。送上 J-Walk 带来的참 좋겠어요。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首先带来呢有大雨有小雨，先来是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选自汪苏泷极具创意的企划联名专辑。他自己写完十首歌，邀请十位不同的女生来演绎。那这首歌是专门写给容祖儿的，汪苏泷自己说这是他写过情绪最沉重的一首作品。 特别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成为了短视频 BGM 的宣泄点。

刚刚是大雨，现在是小雨。队长 featuring 黄磊格在今年发表的《小雨》，不是倾盆大雨那种激烈的崩溃，是连绵细碎无声渗透的伤感，对应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无声走向落幕啊。小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来听歌。接下来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外婆》。那之前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5项大奖，带着外婆呢风光出席颁奖典礼，本想让外婆见证自己领奖的瞬间，最后空手而归。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笃定啊，外界的奖项评判不重要，亲人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鼓励。

2001年，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朋友首日风》，在后面的合唱部分特别邀请到了梁静茹，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冠佑以及葛大为等等好朋友一起来献声哈，还融入了马来语的祝福在里面啊。首日风啊，现在应该没有人集邮了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可是集邮的高手，每一年的邮票整整齐齐都要收集一遍。什么叫做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第一天加盖邮戳的信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代表一段关系的全新的起点。好了，当然光良这张专辑最广为传唱的还是第一次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和戴雨桐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翻唱。说到戴雨桐，好像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曲啊，他是属于那种直播体系出身，短视频网红歌手转型主流舞台的这么一位歌手，和那种传统的选秀歌手或者是唱片公司培养歌手的路线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Ghost 王琳凯、姚晓棠在今年的《因你而来》第三当中翻唱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Dance Flow 出道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2010年这首歌突然这两年通过短视频走红，相比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听到阿娜的首张专辑《学不会》当中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每一天7点钟都想打碎闹钟，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闹钟是定在几点？7点、6点还是更早？陈奕迅2017年的《Come On In》专辑当中的《床上的黑洞》，关于赖床的歌啊。那接下来这是一张呢讲述慢的专辑，2024年《慢人理论》专辑当中的《星夜》。那这首歌的雏形是诞生于综艺节目《快乐再出发2》海南海边的录制，王铮亮现场即兴哼唱了片段，后来被大量的粉丝催更，希望能够完善成整首歌曲啊。后来王铮亮呢就干脆公开征集歌迷参与歌词，统一韵脚，整合了20位粉丝的文字，最终共同署名夜空繁星，象征每一位陪伴他的歌迷听众。歌曲本身就是歌手和歌迷双向奔赴的纪念作品，王铮亮《星夜》。

许嵩，这是他今年全新的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老歌。哎呀，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他2012年的《幻听》。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时隔14年的上下片，两首歌讲述一模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年少听歌只觉得平平无奇，甚至是无感的，历经岁月之后再度循环，猛然读懂旋律背后的情绪啊。那接下来就温故而知新吧，我们来听当年许嵩从独立音乐人到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发行第二张专辑，也是首张实体专辑《梦游记》当中的《幻听》，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面改编翻唱《雨霏门的改变》呢、啊。窦靖童继承了母亲王菲标志性的空灵的唱法啊，里面有慵懒呢、轻盈、通透、松弛，恍惚之间呢，仿佛回到了王菲的演唱会的现场。那这首歌也助力他拿下了歌手第17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王菲的一首歌曲了，这是她当年非常先锋的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1996年的《浮躁》。那一年我25岁，在厦门做电台的 DJ， 请问你在哪里呀？听这首歌呢，我想起刚刚聊到许嵩的前后两首歌曲的那种对比，真的叫做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

0: 尽在 TBS EFM 101.3。
1: 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2: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1: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2: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1: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2: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1: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2: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1: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2: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首尔。

0: 今天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一个很会用歌曲和视觉来讲故事团体 Close Your Eyes。
1: 是的，这是来自他们的全新作品。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名和他们的团名刚好是一对反义词，让我们一起来听 Close Your Eyes 的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跟大家好久不见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罗卓宾，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啊，真的这一段时间特别想念大家。
0: 是的是的，
1: 又在 TBS 见面了，很开心。抱抱你也很久不见了，咱们俩其实也
0: 这个那我们前段时间见的是在电台工作，
1: 电台工作好久不见了。
0: 是的是的，
1: 你这几个月过得还可以吗？
0: 哎呀，过的自然是这个很充实啊，因为这段时间呢，是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我去做了一份兼职，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我真的每次就是工作的时候，不免哈想这个对着世界大喊一声，我要推撒。
1: 哎，讲真，其实我暑假的时候也
0: 也有点，其实职场人都是多多少少有点。而且我最近哈有听一首歌，其实让我听了过后让我特别向往这个诗和远方，真的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拜托姐们儿，这个梗是十年前的梗了。
0: 怎么了？就是很文艺啊，就很能抒发我心中的情感。
1: 哎，不过确实啊，我也听了你刚刚口里面说的这一首歌。
0: 哦，
1: 最近真的在 SNS 上好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我刷到了很多那个舞台的片段，感觉像音乐剧一样。
0: 啊，是的，因为我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会不会这首歌的作者真的要辞职吧？因为歌名感觉太像要发在这个工作群里的最后一条消息。
1: 哎，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也小愣了一下，说哎，小娟不会真的要推撒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词在韩语里面就是辞职离开公司的意思嘛。
0: 是的，
1: 可是听完之后我感觉这首歌讲的其实比我不干了这件事好像稍微多一点。
0: 哎，怎么讲？
1: 哎，你看到歌里面的人开始收拾东西往外走，然后就开始想要吃一顿，好好吃一顿饭，能不能好好去旅个游，安心唱个歌。我感觉他没有把离职当做他讲这个故事的核心，而是把镜头切到了离开之后要怎么生活。
0: 哎，是的是的，其实这么一说呢，感觉哈最打动我的反而呢不是那些退社，而是在推撒之后。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听这种 idol 的歌曲，大家有可能更熟悉，讲到更多的话题也是我要成功，我要发光。其实很少有人会去唱什么我有点累，想换一种过法这种。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海螺pop up弹出来的关键词就是，你有没有这么一首让你很有共鸣感同身受的 K-pop 作品呢？也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哦。
0: 是的，参与方式依旧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留天框里和我们互动留言啦。这一季开始呢，我们海螺传声每周四都会固定和大家在这里见面的哟。同时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依旧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辞职小曲啊，来自我们田小娟跟 Kian Paisa 的 Tesai Gil。 我们马上回来。

0: Beep U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 Pop Up，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Pop Up。
0: 没错，我们上一季的 K-POP 折叠地图里面，我们用很多地点来感受了我们的 K-POP 音乐。
1: 是的，
0: 而在这一季呢，我们将会以近期 K-POP 的新歌、新人、新鲜热点以及娱乐现象作为我们每一周谈话的起点，将一个正在发生的热点送上我们海螺 Pop Up 快闪电。
1: 没错，那么我们事不宜迟， Pop Up Now。 我们本周弹出的关键词呢，就是田小娟的 Tessar Gale。 哎呦，我们要说清楚哈，这一首作品呢不是这个公开要离职的一个消息哈，大家不要被歌名吓到哦。

0: 但虽然这一次是他自己写词，也参与了作曲，其实你听起来还会有一些很轻快的感觉，你会发现跟辞职这两个字搭在一起还挺有反差的。是的，是的。其实按理来说，这个题目可以唱的就是很委屈、很愤怒，但他偏偏要给你一种就是，哎呦，
1: 终于走出门，天气还不错的感觉哦。
0: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处理的，因为其实在现实里面很多决定你也不是说，哎，我拍一下桌子那一下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是走出去之后发现突然间你感觉今天的风我注意到了，好像这个是最重要的。哦，
1: 又开始抒情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就是歌里那一种重新拿回一点自己时间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我们上班的职场人能懂，
0: 包括我们学生们也能懂，就是像学生有时候赶完一份作业啊，突然会发现，哎，今天晚上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过了这种甚至做练习、做演出的时候，也会一直那种赶进度，好像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那种时刻。
1: 嗯，没错。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点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把这首歌当做一个劝人离职的歌曲呢？
0: 当然不会了，因为辞职呢是歌里的动作，但其实真正让人共鸣的是我能不能选择自己的
1: 生活，我才不会替人就真的要辞职呢。
0: 当然是不是，因为其实距离我们离辞职信啊还差一个啥，还隔着一个房租呢，是不是？对，中间还隔着我的月租房租。最
1: 好玩的地方是这首歌其实把一个现实里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的一个愿望先替你唱出来了。
0: 是的。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疑惑哈，就是田小娟唱这个话题和随便虚构一个就是虚构偶像或者AI的这种斗唱有什么不同呢？
1: 哎，我觉得是因为他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不仅仅是在舞台中央给你唱歌的人，他同时也参与了写歌，参与了制作，他会把自己的情感故事和经历写进歌里，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想，哎，他会怎么样观察自己的工作，他会怎么样选择。
0: 是的，但其实也要小心，因为不能因为就是他亲自写就把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一种完完全全的真实经历。
1: 没错，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发现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有真实的情绪，
0: 是的，
1: 而且你有角色，有想象，
0: 是的。
1: 这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也是这个，就是一个作品到底要怎么样去讲故事。
0: 我很喜欢这句话哦。那这首歌是怎么讲故事的呢？来，栗子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哎，我觉得很有趣。这首歌没有说把一个大道理先放出来，
0: 是的，
1: 而且还给出了一个我要走了，我要离职了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慢慢的把你离开之后做的一些吃饭啊、旅行啊、唱歌啊这样的小事给放进来。哎，你听着听着就会把自己生活里面你自己可能有的空白给想象填进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哦，是，就像那种短片一样哈，就是先看到人从办公室出来，再看到外面有光，哇塞，
1: 没错，就是这样一个很妙的
0: 一个点，而且我其实今天发现这个歌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视角。哦，怎么说？
1: 就是它会有一种从以后回头看今天的感觉。哎，最近网上不是很火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经历的很多很艰难的事情，回头一看，哎，其实都是九牛一毛就一下子就能过来，很简单的事儿。就人在当下嘛，可能就会又怕又期待，但你把镜头放很久以后，
0: 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想问，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一天？是的，所以他并没有保证就是你走出去一定成功，而是给了一个温柔一点的解释。嗯，
1: 没错，而且他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恰恰是他把没有办法观众选择的东西做成了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看法。
0: 是的，那我们再把话题打开一点，像我们以前提到这个偶像歌哈，这个爱豆曲，大家基本上想到的是爱情、青春和梦想，或者是很酷的态度宣言。那这次呢，却是一个具体到工作的词。
1: 嗯，而且这个词，我感觉其实比很多唱做自己的要来的更加具象一点。
0: 是的，是的，
1: 是我要离开，然后我有时间这样子这种生活里面能感觉到的句子放在里面，我觉得主题其实 变具体了，听众其实像我其实就很喜欢拿个人的经验去放在里面感受。
0: 对对，而且大家就会有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其实有的人听到词就会觉得很痛快，有的人又会觉得哪有那么简单，其实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1: 对，其实这两种反应我觉得都很正常吧。因为一首歌如果你能让人说啊我好羡慕，也能让人说我做不到，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反差的一种观点反而说明这首歌可能碰到了一个 现实的问题，有没有？是的，是的，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真正贴近的。哎，我还想说呢，就是这首歌听起来挺轻快的，

0: 反而呢，哎，让这个沉重的话题其实没有变成那么有说教的感觉。
1: 嗯，就是让你先跟着旋律走啊，像我们刚听的时候一样，先跟着旋律跳两下，然后跳着跳着，你就会发现刚刚跳的，哎，好像里面讲的有些事情跟我以后的生活或者我现在的感受有点关系哦，是这
0: 是
1: 样的一种
0: 的，
1: 感觉。
0: 是的，是的，这也跟我们现在听歌方式很像嘛。有可能最开始只是刷到一个片段哦，在这种 Shorts 上面有看到被歌名抓住，然后后面再听完整首才会发现，哇，有这么多不同的层次哦。
1: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急着去说偶像音乐今天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觉得至少从这首特别有趣的歌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偶像的作品现在好像已经可以开始谈论更大一点的选择、故事和感情了。
0: 是的，是的。那假如以后有更多偶像自己写自己或者遇见的这种生活的话，哎，K-pop 会不会变得更有意思呢？
1: 我觉得会耶，
0: 是的。
1: 因为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写一个自传歌曲啊，就是我感觉作品里面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人呢，可能是工作的人、犹豫的人啊，想害怕又想出发的人。所以其实你能感觉到，近期在 K-pop 作品里面，好像有很多在讨论现实问题或者现实情绪的作品出现。
0: 是的，
1: 哦，好像 Keep Leap 有很多歌曲也有讲到这一
0: 哦，
1: 些，
0: 当
1: 是不是？
0: 然
1: 还有
0: 了，是
1: Tomorrow and
0: 的，
1: Together 也讲到了很多这些的内容，就是感觉这样的作品，你会看到更多人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人设。
0: 对，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生活当中最本我的故事。身边的每一件小事讲起，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每一首歌都要讲很深的故事，有时候一首歌就是好听，想跳，哎，就完全可以了。
1: 当然好听是留住人第一要素嘛，对不对？
0: 是
1: 当
0: 的。
1: 然，如果愿意再听一次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要听见不同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跟好听也不冲突。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各用一句话，哎，说说从这首歌看见了什么变化的话，栗子会有什么想说的？
1: 哎，我看到的是，偶像音乐也能把今天怎么过这件事写进去，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更近了。
0: 哦，是的，是的。那如果我要说的话呢，我觉得是一句听起来很冲动的“我要辞职了”啊，也能唱得很轻巧，同时给听的人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1: 没错，那这一个问题我们也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 K-pop，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后来之后发现，哎，他唱的可能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又是哪一种心情呢？也欢迎告诉我们。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回忆一下吧，一起来听 V 神 V 的《冤》。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一首 K-pop 第一次听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后面才发现呢，他唱的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哪种心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来自尾号9127的听众跟我们说，听到来自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这首歌吗？然后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过去的一些时光，也让我想到了家人，真的很容易产生共鸣，每次听的时候心里都酸酸的。哎呦，其实我很懂这种感觉，因为我真的觉得音乐可以调动人的很多情绪。像我自己一个人待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很多就是能够让我有共鸣的音乐来听。虽然这首歌还没有听过，我们待会儿加入歌单。
0: 哇塞，我看伦敦未必有你忧郁哈。哎，那我们看到这个4382的听众朋友有说到，我最近很喜欢乐童音乐家的 Lovely， 里面有一种因为一个人而觉得每天都很幸福的感觉，真的很像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就感觉会被治愈到。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哦。
1: 没错，我真的感觉音乐其实是能跨越很多情绪的语言哦。
0: 是的，
1: 你感觉音乐可以把很多情绪直击到我们的，无论是耳朵还是心灵当中。所以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感觉到这么多的情感，也非常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情感都有一份音乐来承托着。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A2O 妹的心跳赫兹。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1: 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3: 海螺
2: Zoom In，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Zoom In。 以后呢，每周我们都会选一部电影、电视剧、短剧或者一本书，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
1: 不只是想告诉大家好不好看、推不推荐，而是想看看一部作品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2: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为什么镜头停在这里？为什么有些角色明明是假的，我们却会觉得它像真的一样？
1: 因为那个读角色。
2: Sorry， 学到。
1: 还有一些恐怖片，鬼还没出来，为什么咱们就用被子挡脸了？开始
2: 是想聊一下最近一部非常爆火的韩国作品，叫做《鬼迷东宫》，韩文名叫做《东宫》。
1: 没错，这一部剧呢，就是由南柱赫、然后卢允瑞还有曹承佑主演的，一共有八集。故事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就是在能够穿梭于鬼界的九天和能够听见王者声音的宫女生姜被王召进宫里去调查笼罩在东宫的诅咒。
2: 哇塞，你背调做得很清楚哦，讲得特别好，一句话直接把一部剧就讲完了。
1: 那是必须的
2: 哦，你感觉一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很标准的晚上

0: 我没有害怕到的感觉，其实
1: 有喷麦的感觉，
0: 我怕你喷麦的感觉。
1: 是的，是的，而是你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哦、因为什么呢？那个画面感还是那个走廊，还是那扇门，还是那个宫廷，但是风不一样，光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了，一下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吓人的这个鬼的世界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影像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剧本里面有可能只需要写一句九天进入鬼的世界，哎，八个字，剧本下编剧下班，
0: 没错没错，编剧下班、然后摄影啊、美术啊、灯光啊、声乐啊、后期啊就开始加班了。
1: 哎，是的，
0: 编剧就写一个进入鬼界，全剧组就要就今晚别睡了。
1: 哎，是的，是的，但是认真说哈，我觉得《鬼迷东宫》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全部人一起来完成一个世界观。其实我们平常讲一部奇幻作品的世界观，很容易想到设定，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能看见这个鬼，那个鬼有什么能力，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
0: 好累啊，感觉这种就是要一边看一边在脑子里面记笔记。
1: 哎，对对对，很容易这个脑子里面转不过
0: 来，对对对对对，
1: 因为要想的东西太多了。但其实鬼迷东宫让我觉得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在于它的这个视觉效果、美术效果做得特别好，镜头拍得很漂亮。虽然大部分的设定是虚幻的，但是你让观众真正进入到那个感觉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0: 哦、确实。
1: 但是鬼迷东宫真的做得特别好、对，这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观其实不只是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还更是这个世界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0: 啊？
1: 哎，你懂那个感觉吧、啊、意思就是真的让你身临其境哈，就是感觉哇，这个鬼原来是这个触感啊，这个世界啊原来是这个触感。
0: 我、哦、有点不敢苟
1: 有害怕哦、
0: 有害怕 哦
1: 我感觉你平时不是那种自己会看这种作品的人。
0: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很害怕。
1: 那看来为了这部，为了今天的电台有付出不少，
0: 有付出了，
1: 还有做背调。
0: 是的，
1: 是的，是的。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摸不到那个世界嘛哈，但其实影像就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哎，你好像知道哦，那里好冷啊，去哒啊，知道那个宫殿里面的空气很潮，知道门推开以后没有什么好事情，甚至。你会觉得那个空气里有味道，
0: 不会是你自己房间的味道
1: 没有啦，这个是那个感觉就很真好
0: 啊，确实要让观众相信一个虚拟构建出来的世界。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花个几十分钟来解释设定，
1: 嗯，
0: 相比这个来说，或许用镜头来让你住进去可能会更让人感同身受一点。
1: 是的，是的，像我们这个鬼迷东宫到底是怎么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看起来真实存在的，来栗子给我们讲一讲。
0: 哎，其实有做功课哦，这个功课呢、就是那个制作团队啊其实专门聊过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们在处理现实世界跟鬼的世界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说哦现实正常一点，鬼界恐怖一点，
1: 嗯，
0: 而是摄影、美术、灯光从一开始就为两个世界创造了不同的视觉语言跟规则。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幕后细节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导演崔正奎为了让两个世界的空气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现实世界一般会选择在这个春天这个时间拍摄，但是鬼的世界尽可能都放到了这个树枝枯掉环境萧瑟的冬天去拍。
0: 哦，这是真的呀？
1: 是的。
0: 哦，那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到那种萧瑟的冷啊、并不是完全就是后期拉拉饱和度就能做到的。
1: 哦，因为是真的冷请叫出哟。因为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画面嘛哈，你明明说不出来哎哪里变了，但是就是会觉得不一样。因为季节变了过后，树的形状啊、空气的水汽啊、阳光的角度，甚至风拂过衣服的感觉都会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美术团队里面的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鬼界嘛，就会很容易做的特别夸张，那种奇怪的建筑啊、巨大的怪物、满屏特效，就是恨不得在画面中间打四个字This is 鬼界，
0: 到时候再立一个路牌，我在鬼界很想你
1: 哇，这个梗有点土了，比我最开始那个梗还土。
0: 你管我，
1: 反正就是生怕观众没看懂那种感觉嘛。但鬼迷东宫的美术团队呢，反而呢，他们不是靠这种夸张的形状来区分两个世界的，而是这个光和质感这样的感觉。
0: 哎，其实这个更难做到。
1: 是的，是的，非常难。因为要做一个怪东西很容易让他知道哎，这不是现实世界的东西吗，但是要让一个正常的东西变得有一点不正常，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恐怖。
0: 没错，就像现在的你就是讲话就是正常的时候突然有点不正常，
1: 我突然变伟人
0: 但其实也就是说像一个宫殿走廊啊，如果突然间长出那么十只手，其实我们所有观众都会立马知道啊鬼要来了。
1: 哦，那我就直接电视关掉。
0: 啊，对对，就直接关闭啊。
1: 被

0: 吓得就是人也弹射
1: 然后
0: 起，
1: 就直接开灯
0: 是的，是的。
1: 啊。
0: 但其实如果什么都没变啊，比如说只是灯光暗了一点，风停了，远处传来声音，哎，这个时候就开始自己吓自己啊，在哪里，在哪里？
1: 哎，真的哎！其
0: 对，
1: 实我看恐怖片的时候，感觉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脑子里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我脑子一直在
0: 对，
1: 想象各种的一种戏码，
0: 是的，
1: 然后
0: 是
1: 全是
0: 的。
1: 我给自己补的。
0: 是，其实所有的恐怖都是自己找补的，
1: 对，
0: 自己
1: 没
0: 补完
1: 错，
0: 的。所以我觉得恐怖片里最就是勤劳的工作人其实是观众大
1: 没
0: 脑，
1: 错，还不给工资，还要加班。
0: 还要主动加戏。但其实鬼迷东宫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给你看，什么时候应该让你自己想。
1: 嗯，是的，因为除了空间之外啊，我觉得这部剧的颜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哦，有说到点
1: 嗯，
0: 上
1: 它的
0: 哦。
1: 灯光团队给现实和鬼界其实设定了非常明确的颜色方
0: 是
1: 向。
0: 的，是的，
1: 像现实世界可能就更偏蓝啊，更接近我们熟悉的那种历史剧的视觉感觉。到了鬼界之后，就开始出现大量的红色。
0: 哎，没错，没错，尤其是那个红月的意象一出来啊，我觉得非常直接，你都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危险，危险来了，就是男主一进入这个鬼界，大片的红色一出现，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1: 嗯，完全这个颜色就是在替故事说话的
0: 是
1: 感
0: 的，是的，
1: 觉。
0: 有可能我们平时只会觉得这个颜色好不好看，这个滤镜高不高级，这个色调贵不贵，但真正好的色彩其实不是装饰，而是叙述。
1: 没错，蓝色会让现实显得更加冷静克制，就好像我们今天设计这个海报，蓝色为主，说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冷静克制的
0: 不
1: 节
0: 要在这里莫名其妙的在这里展示新海报，但确实很好看哈。
1: 哎，对，但红色进入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有危险啊、欲望啊、死亡啊，或者甚至愤怒这样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宫殿原本是什么样的地方？
1: 我家。
0: 别闹，别闹，是什么地
1: 啊，
0: 方？
1: 权力中心
0: 是
1: 了。
0: 的，是安全、秩序、等级森严的地方。但是
1: 嗯。
0: 鬼迷东宫呢，偏偏把鬼放进宫里，于是一个本来象征秩序的空间，就慢慢变成不可信的地方。门后有秘密，墙里有秘密，人也有秘密。最后你会发现，哎，好像鬼反而是更直接的那一刻。
1: 人当时就说："哎，我有苦衷，我做这样的事情，我就
0: 对，
1: 是来索命的。"
0: 哎，
1: 哎，
0: 至
1: 很
0: 少
1: 坦
0: 很坦
1: 诚
0: 诚，
1: 啊，
0: 对，很坦诚。其实我觉得做人也应该学习一下。
1: 你就到处学吧。
0: OK，那也希望这个《鬼迷东宫》有看过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哦。
1: 好，参与方式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给我们发送免费的短消息啦。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Ozone 的 Somewher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特别栏目海螺宗宾，正在跟您分享鬼迷东宫的故事。是的，我们话接前文哈。说到这里，我觉得鬼迷东宫的鬼也是非常值得放大的一点，因为其实它没有把就是鬼当成一个就是突然出现负责吓人的东西，没有只当成这么一个角色，而是整部剧一直都在讲的是为什么会有鬼。我觉得其实这比鬼长什么
1: 更重要。哎，没错，其实很多这种鬼怪故事啊，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是，往往不是说死者回来了，而是活着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没解决。是的，我真的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因为鬼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是不存在于现实的嘛，可是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喜欢讲这个鬼故事，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鬼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啊，容器？嗯，
0: 装什么？
1: 来进去来了哈，装那些 不肯消失的东西，一个没有被说出口的秘密，一段没有被承认的痛苦，一个人死了过后依旧没有得到答案的委屈，装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人其实已经不在了嘛，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于是故事呢就让他回来。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鬼，而是过去。哇塞，
0: 你咋了？
1: 有感而发，知道不？
0: 突然文艺了。
1: 是的，而且我们宫殿哈，鬼迷东宫讲的就是宫殿的故事嘛。宫殿又刚好是一个特别适合装过去的地方，因为什么？那里太大了，一代人走了，下一代人又住进来新的王座上，旧的位置，新的人穿过旧的走廊，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换了，但是很多事情和故事一直都留在那里。
0: 你要写书啊？
1: 必须。
0: 你咋了？你今天怎么了？
1: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部作品。
0: 所以你提前准备了这么多文艺之言。是的，
1: 也肺腑之言，这个叫。
0: 哎，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在问说，一个剧的这个世界观到底怎么被看见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可以回答了。是的，
1: 因为其实咱们以前会觉得，就是世界观首先是编剧的事情，设定写的够不够完整，逻辑通不通。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剧本只把世界写出来，其实真正让这个世界活起来的是多人一起完成的。 哎，这个我真的很认可。像摄影会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或者从哪儿看。是的。
0: 美术会决定我们看到东西里面有什么，灯光呢又会决定我们看到东西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能够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1: 是的，
0: 服装呢又会告诉我们这个人属于哪里，什么时候。声音有时候可能就是会让一个空镜头突然变得危险，甚至。是的。演员呢也要负责说让我们真的相信有人生活在这儿，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因素跟元素不断的去协同才行。
1: 对，需要大家一起聚合在一起。其实这几年的韩国 电视剧，尤其是流媒体平台上的作品，就越来越明显的在使用电影式的制作方法。鬼迷东宫也非常典型。像我们这个摄影指导朴真勋在采访里面就说到，现实世界的拍摄会更多使用稳定规整的全景和人物镜头，强调韩国式的静态美感。但到了鬼界呢，摄影机的运动速度和视觉刺激都会被放大，所以世界变了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角色每次告诉你，像我们这个摄影机就已经 已经变了，或者是也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声音变啊之类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巧妙，特别像摄影机这个位置，就是你会突然发现，像镜头的语言啊，你镜头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做剪辑，真的有时候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情绪的传递。
1: 是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很多时候他不讲话，就也一直在告诉你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内容。是的，比如说像一个人站的离离你远一点，
1: 是关系。一个门一直没有打开，是悬念。一个角色脸上只有一半光，是他有秘密。角色，对不起，一直在犯错。感谢卓斌纠正。今天不仅看到电视剧，还写到东西呢。待会儿五

0: 饭你请就好了。OK，好的。
1: 所以在看电影啊，要看电视剧或者看这种影像作品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一种新语言。嗯，你会发现每一个镜头所表达的东西真的都好像有语言一样。是的，就是它有可能有语法，有自己的词汇。那语法可能就是镜头怎么去衔接，词汇可能就是每一个镜头怎么样。是的，哎，真的是很重要这个东西。
0: 对，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看完鬼迷东宫，真正留在你脑子里面的是什么？哦，是的，其实如果是以前，我有可能会说是某一个镜头啊，某一只鬼啊，或者是
0: 南柱赫啊，什么意思？最后这个才是重点吧。
1: 哎呀，不要拆穿我了，但是南柱赫在里面真的很帅，他真的九天真的非常帅，特别是每次进鬼界的时候，帅我一大跳。
0: 哎，你也是发狂了，
1: 那必须是的。但其实现在哈，我认真的来讲，我们抛开南柱赫来说，我最后留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感觉。
0: 嗯，
1: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世界观都是假设嘛，但是我觉得。 但是只有感觉，是某一种感觉，是不是？是某一种给你带来的身心体验，这种感觉绝对是真的。是的，是的，因为世界观是假设的，但感觉是真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花很多力气去搭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借着那个假的世界看见一些真的东西。哈，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感觉、恐惧是真的，遗憾是真的，想把秘密藏起来的心。
0: 也是真的，那些过去很久之后依旧无法被忘记的事情也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好的世界观也许并不是设定有多复杂，你害怕过、相信过这个世界就存在过。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最近有没有哪一个影视画面是那种剧情已经忘了差不多了，但是却一直可以留在你脑子里面的呢？
1: 是的，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这个 Dio 的 Popcorn，我们马上回来。

0: 我们流川川川的同学给我们留言说，栗子这个学期还会常驻 TBS 吗？会的，还是也会的。这个学期我们都会在 TBS 每一周四跟大家见面哦，直播的相见，没错。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一位来自我们桃花 N3Z 的一个同学给我们发说嗨。 Hello，
1: 好久不见，真的，我们两个组合很久没有出现了。是的，海螺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蜡笔小新在跟我们聊到这个推萨尔盖尔的时候发来说到特别不土，特别洋气。哦，是的哦，我有一样的感受。
0: 特别洋气，说的是我吗？
1: 说的是哥啦，也是你好吧，行吧，也是我。谢谢，你也这样把这个词往自己身上放。是的，是的，是的。
0: 确实，在我这首歌里面，其实我觉得最洋气的地方是这首歌，它用一种很轻快的方式来表达了很多很多的情感跟故事。
1: 对，
0: 其实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么多东西，包括鬼迷东宫，我们其实都在讲一个故事怎么样被看见，因为故事其实对于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对。
1: 像鬼迷东宫讲的是很宏大不存在的故事，像这个推萨尔盖尔讲的是我们自己的小故事，
0: 身边的这种小故事。
1: 其实每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我觉得都值得被尊敬。
0: 对，而且一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讲好，我觉得也是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需要很好的去考虑的事情。因为讲故事方式有很多，你像电视剧啊、音乐啊、各种各样的形式。
1: 像鬼迷东宫是电视剧，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推萨尔盖尔是音乐，
0: 甚至还有舞台、舞蹈这样的内容。 所以我感觉这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多多去感受，会让我们更多的情绪被承接到哦。没错，那我们最后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众留言给我们送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啊，这首歌感觉很好听哦，来自我们 Binotti 的这个《Nostalgia》这首歌曲。
1: 是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那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

0: 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朗朗双鱼座，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你好，木姐你好。从上期节目到现在啊，这个我到现在还记得咱们上个星期讲的那个子音还有母音哈，然后回去还跟我的中国朋友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子音，为什么叫母音吗？考了大家一把哈。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咱们要学习的要点是什么呢？学习点是什么呢？啊。<笑>
1: 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来一段对话，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哈。好的，母亲是 언제 고향에 갈 거예요?
0: 내년에 돌아갈 거예요.
1: 그러면 주말에 뭐 할 거예요?
0: 주말에 자전거 탈 거예요.
1: 你猜到了吗?
0: 哎，这是할 거예요, 是吧?
1: 对，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惯用的句型呢，就是을 거예요, 还有리을 거예요. 我们以前有提到过韩语的这个语法呢，它是同样的语法，一般情况下分有没有收音，就是以子音或是母音结尾呢，会有两种形式，不同的形式。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个을 거예요 呢，它也是有两种形式。觉得这个을 거예요呢，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 用到的一个惯用句型，比如说有人问你将来的计划或者是打算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必须要用的一个句型了。那这个语法呢，相当于汉语的我将要，我打算，我计划，这么一个意思。然后我要怎样怎样，对，然后既可以用来提问，也可以用来回答。那我们后面的那个语调呢往上的时候呢，을 거예요，那这个时候就是问을 거예요， 那就是回答了。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生活中会非常的方便，经常能够用到的一个语法。对，那这个呢母音结尾的时候呢，要用，要在它下面收音的位置加上一个리을，然后거예요，比如说我们的这个가다，它是以아结尾，然后呢那就是갈거예요，오다 올거예요。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以리을结尾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同样的要当它是以母音结尾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만들다，만들거예요，열다，열거예요。那另外还有一些我们说有以子音，有파친，

0: 它是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话，比如说"먹다"它是有收音，所以呢，我们要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这样的话才痛快，对不对？所以呢，为了把这个声音发出来，就加上的话呢，
1: 먹을 거예요.
0: 먹을 거예요. 받다,
1: 받을 거예요.
0: 읽다.
1: 읽을 거예요.
0: 是的，应该是挺简单的，对不对？就听起来简单。嗯，听起来很简单。我觉得这个语法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是要说顺了它。对，说顺了它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但是这个语法，这个语法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是经常用到的一个语法。对，太经常了。嗯，那我们再来练习几个。嗯，好的。嗯，好的。那보다看볼
1: 거예요.
0: 将要看，我要看。그러면我打算看电影。嗯，영화를
1: 볼 거예요.
0: 네, 영화를 볼 거예요. 나 만나다.
1: 만날 거예요.
0: 见面，打算见面。 那我打算跟朋友见面。
1: 친구를 만날 거예요.
0: 친구를 만날 거예요. 那我打算学习，那学习공부하다。我打算学习。
1: 공부할 거예요.
0: 那我打算学习韩语。
1: 한국어를 공부할 거예요.
0: 네, 한국어를 공부할 거예요. 나 입다, 穿. 나我打算穿.
1: 입을 거예요.
0: 입을 거예요. 我打算穿, 裙子, 我打算穿结婚礼服的那种裙子. 我要去收一个快递.
1: 택배를 받을 거예요.
0: 택배를 받을 거예요. 나
1: 씻을 거예요.
0: 씻을 거예요. 나 씻을 거예요. 나 洗手.
1: 손을 씻을 거예요.
0: 손을 씻을 거예요. 怎么样？找到感觉没有？这个多练练哈，这个感觉就会很顺。就是反复的练习这个语法，我们再来练习一遍好吗？好的。嗯，那보다볼
1: 거예요.
0: 주다
1: 줄 거예요.
0: 만나다
1: 만날 거예요.
0: 공부하다
1: 공부할 거예요.
0: 입다
1: 입을 거예요.
0: 받다
1: 받을 거예요.
0: 씻다
1: 씻을 거예요.
0: 씻을 거예요. 那之前也有提到过说这个韩语的语法呢，它有一些特殊变化，也就是说不规则的变化。嗯，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만들다，만들거예요，만들거예요。这种리을结尾的单词的话呢，它后面是以니은비읍시옥 开头的这种语尾的时候，语法的时候呢，这个리을呢，你可以当它没有。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以
1: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以嗯拐头的这种语法的时候，你也可以当它没有。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以嗯开头的这种语法的时候，你也可以当它是没有的，就是以母音结尾，然后去结合这种语法变化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几个열다，열거예요，塞다，塞거예요，팔다，팔거예요，널다，놀거예요，놀거예요，玩。嗯，除了这个리을呢，另外还有一个是一种是经常见到的디귿结尾的这种单词，那比如说经常听到的单词듣다听，那我打算听들을거예요，那我打算听音乐，노래를들을거예요，노래를들을거예요，음악을들을거예요，那这个디귿结尾的这种单词的话呢，就是说是它也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后面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它要디귿要变成리을，这个是一个最经常见到的，算是第一种不规则变化。再来几个타다，타다，타들거예요，타들거예요，모늘
0: 타들거예 装
1: 실을거예요
0: 실을거예요나我把东西装在车里
1: 차에실을거예요
0: 차에실을거예요然后呢깃다打水
1: 길을거예요
0: 길을거예요那打水的话呢就是물을
1: 길을길을거예요, 거예요
0: 类似于这种呢是不规则变化是正常的
1: 哦
0: 那之前说的那三

0: 这三个呢只要记得就可以了，这种正常的变化不是很多。
1: 那对于大家来讲，大体上对将来时态怎样表述有一个了解了。那综上 NCR 육성재 带来的 봄에 오면 괴롭힐 거예요.

0: 接下来学什么呢？同样是을거예요，语法的变化呢，同样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意思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那比如说，저 옷이 비쌀 거예요，회의가 끝났을 거예요. 지금 제주도에는 아마 비가 올 거예요. 那同样是을거예요呢，在这里呢，它就表示的是推测的意思。嗯，之前也有提到过说这个表示计划和打算的时候，只能用在动词的后面。但是表示推测的时候呢，不仅是动词，形容词的后面也可以使用。比如说 크다
1: 클 거예요.
0: 작다
1: 작을 거예요.
0: 길다
1: 길 거예요.
0: 짧다
1: 짧을 거예요.
0: 그리고 가볍다
1: 가벼울 거예요.
0: 가벼울 거예요. 那这个 비읍 结尾的单词呢，它同样是有一个特殊的变化，叫做不规则变化。 비읍 结尾的单词的时候呢，要把 비읍 去掉，加上一个 우， 然后来做这个语法的变形。 무겁다
1: 무거울 거예요.
0: 여유롭다
1: 여유로울 거예요.
0: 쉽다
1: 쉬울 거예요.
0: 가볍다
1: 가벼울 거예요.
0: 가벼울 거예요. 那对于过去的推测呢，同样也可以用这个을 거예요。要结合动词过去时态的 악, 억 这种形态，变成 악 쓸 거예요，或者说是 억 쓸 거예요。比如说， 이나 씨가 결혼했어요. 왼손에 반지를 끼었으니까 결혼했을 거예요.

1: 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看到他戴了这个戒指，所以呢推测他可能已经结婚了，也可以用在推测过去。所以呢，这是一个表示推测的用法。
0: 还有其他的用法吗？哦，也有。然后呢，同样的这个을거예요呢，还可以表达自己比较强烈的这个意志或者是主观的信念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到这个을거예요。比如说너는
1: 잘할거예요。你会做得很棒。对，你会做得很好的。나는꼭성공할거예요。我一定要成功。对，이번경기에서꼭이길거예요。一定要赢。对，我一定要赢。那这个을거예요呢，我们知道有这三种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就可以了，
0: 那好的，那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이 옷을 입으면 어때요?
1: 그 옷을 입으면 더울 거예요.
0: 어,那 저에게 무슨 색 티셔츠가 어울릴까요?
1: 穿什么颜色的 T恤会
0: 比较合适呢？
1: 比较合适呢？ 보라색 티셔츠를 입으면 잘 어울릴 거예요.
0: 紫色，我本身也喜欢紫色。那，이나 씨는 출발했을까요?
1: 출발了吗?
0: 다 출발了吗?
1: 7시 비행기니까 벌써 출발했을 거예요.
0: 여기에서 학교까지 버스가 있어요? 从这儿到学校有车吗？有公交车吗？
1: 네. 그렇지만 자주 안 와서 지하철이 더 편할 거예요.
0: 那这个을거예요呢，其实我们外国人的情况呢，可能有很多就是误用的这种情况。比如说， 내가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까요?
1: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 거예요.
0: 멋있을
1: 没问题吗?
0: 거예요.这个回答呢可以。那比如如果我说 내가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 거예요?这样问的话呢，就是 不行的，不能提问。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表示推测的时候，我们提问要用这个该有来提问。所以呢，这个要一定要记得。那이옷을 입으면 어떨까요? 멋있을까요? 用该有是可以的。同样的，这个을거예요呢，它是不能用在疑问句里面。那我们来用该有来试一下吗？지금 가면 늦을까요? 现在 出发的话晚吗？
1: 现在差不多都1点了，这课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吧？한시 거의 다 됐어요. 지금 가면 아마 수업이 끝났을 거예요.
0: 버스를 타면 막힐까요? 坐公车的话会堵吗?
1: 现在是下班时间，坐公交可能会堵。 지금 퇴근 시간이니까 버스를 타면 많이 막힐 거예요.
0: 대리님이 바쁠까요? 대리나 다 很忙吗?
1: 最近是年末结算的期间，可能会很忙。 요즘 연말 정산 기간이라서 아마 바쁘실 거예요.
0: 선생님이 몇 시쯤 돌아올까요? 老师 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大概2点左右会回来吧。 2시쯤 돌아오실 거예요.
0: 那这个表示推测的这个呢，我们都现在知道很多时候就是，既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也可以用在推测，就是之前发生的那个事情，也可以用来推测这个을거예요。所以这个을거예요它既可以表示将来，然后也可以表示推测，哈，有很多种的用法。哎，我们学了这么多，是不是有些头昏脑胀了啊？应用到实践当中来试一试哈。那我们就把这个表示推测和计划的一起来
1: 聊一聊，练习一下。对，练习一下。说说周末计划。说周末计划，那무진씨
0: 주말에 뭐할 거예요?
1: 공원에 갈 거예요.
0: 뭘 입고 갈 거예요?
1: 치마를 입고 갈 거예요.
0: 누구랑 갈 거예요?
1: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0: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1: 就要周末的时候跟孩子一起穿裙子去公园啊，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 部分内容，那老师呢？ 주말에 뭐 하실 거예요?
0: 주말에 저는 일할 거예요.
1: 일할 거예요.
0: 对，我们的这个韩国语班呢是在周末的晚上，所以呢 주말에도 일할 거예요.
1: 是的，这个句式的话，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那表示应该表示推测的뭐뭐했을거예요，我们也来练习一个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云丹丹带来的《잘될거예요》。

0: 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同样的先卖个小关子，让大家来猜一猜。吴京西 주말에 같이 가방 好吗？
1: 네, 좋아요. 같이 가요. 好的，一起去吧。
0: 이 컴퓨터를 어디에 넣을까요? 这台电脑放在哪儿好呢？
1: 책상 위에 놓으세요. 放在桌子上吧。
0: 你猜到了吗？
1: 뭐뭐을까요?
0: 뭐뭐을까요? 是的，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을까요，还有这个리을까요。 当你向对方就是说建议一起

0: 做某事，或者说是提出自己的意见，询问对方的意见的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句型。它呢就相当于中文的一起做什么，事情好吗，怎么样？ 那这个语法呢，它同样跟我们刚才学的这个을口也有一点相似，同样的就是说是以리을结尾，还有这元音母音结尾的单词后面呢，就加上一个收音的리을가요，然后以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을가요。比如说 가다
1: 갈까요
0: 오다
1: 올까요
0: 那这个是以元音和元音结尾的单词 만들다
1: 만들까요?
0: 这个呢就是以리을结尾的单词了。那我们再来 먹다
1: 먹을까요?
0: 읽다
1: 읽을까요?
0: 읽을까요？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辅音子音结尾单词的用法。那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好的。那看보다
1: 볼까요? 要看吗?
0: 给 주다
1: 줄까요? 要给吗?
0: 见面 만나다
1: 만날까요? 要见面吗?
0: 공부하다 学习
1: 공부할까요? 要学习吗?
0: 입다 穿
1: 입을까요? 要穿吗?
0: 받다 收
1: 받을까요? 要收吗?
0: 씻다 洗
1: 씻을까요? 要洗吗?
0: 那我们到这里有没有找到感觉呢？但我记得咱们之前也提到过，说它是有不规则的。对，这个不规则变化呢，很多时候都跟这个语法是母音开头的时候呢会出现。那比如说 만들다 是 리을 结尾的单词，所以呢我们就要说 만들까요 리을 的话呢，它后面是 느부스 还有这个母音开头 으 开头的这种的话呢，就要把它当是没有。
1: 리을的这个不规则变化就会出现了。嗯，살다应该怎么说呢？살까요？살까요？要买吗？哦，这里是生活的意思。哦，要在这里生活吗？对，要买的话呢是사다，下面加上一个리을까요？要买吗？这里的这个살다呢，它是生活的意思，生活在哪？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规则，它和含义是直接相关的。对，然后呢 팔다 卖。
1: 팔까요? 要卖吗?
0: 열다, 开
1: 열까요? 要打开吗? 要开吗?
0: 알다, 知道
1: 알까요? 要知道吗?
0: 놀다, 玩
1: 놀까요? 要玩吗?
0: 要玩吗? 对,然后这个动词以外呢, 这个까요呢, 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 멀다
1: 멀
0: 远远吗？然后힘들다累힘들结尾的这种单词会累吗？对。那我们还有这个的结尾的这种单词，它也是属于不规则变化。那它是母音开头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的结变成的。比如说들다들을까요？听听吗？要听吗？这样들을까요？
1: 还有一些单词，比如说싫다，装啊，싫다，싫을까요？要装吗？要装吗？기다，打，打，기다，기를까요？기를까요？물을기를单词，还有个是下面像一个人一样的시오结尾的这种单词，它也是不规则变化中的一种，比如说不다，到，불 가요,不을不을가요,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시오给它去掉，但是为了跟那些就是没有收音的字做区分，所以它后面依然是要加的是가요，不能加在收音的位置，是要跟其他的单词做一些区分。那我们再来几个练习一下吧。있다连接，있다이을까요？이을까요？要连接吗？ 낫다,痊愈。나을까요？나을까요？要痊愈吗？
0: 要痊愈吗？病全好了？好了吗？嗯。

0: 다, 화,
1: 그을까요?
0: 손을 그을까요? 여, 화, 샘마. 젖다,
1: 搅拌. 搅拌. 저을까요? 여, 搅一搅마.
0: 여, 搅一搅마. 짓다, 쥐.
1: 아, 지을까요?
0: 지을까요?
1: 여, 起个什么名字吗?
0: 이름을 지을까요? 这是一个虚的不规则变化。那么还有一个不规则变化是这个 biup 结尾单词的不规则变化。我们有说过这个 biup 结尾的单词呢，要把这个 biup 去掉，加上一个 u，然后 울까요？这个呢，记住的话比较好，就是记住 울까요 biup 结尾单词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 울까요，这个直接记住比较简单。嗯，돕다
1: 도울까요？帮要帮吗？要帮你吗？嗯，줍다
0: 剪,
1: 춥다, 추울까요?
0: 要剪吗? 눕다, 躺,
1: 要躺吗? 누울까요?
0: 굽다, 烤,
1: 구울까요? 要烤一下吗?
0: 另外呢，有几个就是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它是跟其他的这种正常的变化也有一些单词，有几个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不是很多，记住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 biup 结尾的，就这个입다，我们穿衣服的穿, 입다.
1: 입을까요?
0: 입을까요? 这个是正常的变化就可以了。잡다, 抓.
1: 잡다, 잡을까요? 네.
0: 집다, 拿.
1: 집을까요?
0: 뽑다, 选.
1: 뽑다, 뽑을까요?
0: 뽑을까요?
1: 要挑一个，选一个吗？要选一个，要挑一个吗？这几个呢，就记住就可以了。嗯，是。我们再具体活用一下吧，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句子呢？
0: 那好的，我们 우리 같이 갈까요? 我们一起去吧。
1: 네, 같이 가요. 好的，一起去吧。
0: 여기에서 좀 쉴까요?
1: 네, 여기에서 쉽시다. 我们在这儿休息吧。
0: 무슨 영화를 볼까요? 我们看什么电影呢?
1: 클래식 영화를 봅시다. 看经典电影。
0: 내일 뭘 입으면 좋을까요? 明天穿什么比较好呢?
1: 明天穿什么会比较好呢? 회의가 있으니 정장을 입으세요. 明天有会议，我们穿正装吧。真的有很多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例子哈。送上정준이 권진아 带来的《우리 시작해도 괜찮을까요?》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一零点三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接下来学习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2: 那我们学习的同样是这个 urgayo， 它呢可以用来表示提问、询问。什么样的情况下询问、提问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么一种提问。比如说 주말에 날씨가 더울까요？ 周末的天气会很热吗？还有什么 인 날씨가 오늘 나올까요？ 人娜呢她今天会出来吗？还有 제니 씨가 이 책을 읽었을 가요？ 他呢就是说是这本书读过了吗？读了吗？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个提问、疑问。那他的回答呢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을거예요就可以了。那他同样的也可以用在就是过去的推测的提问，他呢也可以结合就是前面要结合动词的过去时态아还有어变成 악쓸까요？ 或者是을거예요，那它呢这个一定要结合我们上一次学的表示推测的这个을거예요，它的答案，因为它是을거예요的这个标准提问方式。那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之前我们的这个表示一起做某事提议建议的时候呢，就只能用在
1: 动词的后面，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而且它还刚刚老师提到说是有时态方面的变化，如果是对未来的推测的话就直接是을까요，如果是对过去的推测的话就是아쓸까요，对。那我们用表示推测一起来练习一下，크다
3: 클까요？
2: 클까요？ 没有
1: 大吗？
2: 大吗？那 작다 小？
3: 작을까요？
2: 작을까요？
3: 小吗？
2: 많다 多？

0: 많을까요? 도마
1: 적다 少
0: 적을까요?
1: 적을까요?
0: 샤마
1: 길다 장
0: 길을까요?
1: 길을까요？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 lir 结尾的单词的话呢，它有一个属于是不规则变化中的一种，就当它没有，当它没有，那直接就是加上一个 가요 就可以了。길다길가요？
0: 长吗？
1: 长吗？那짧다
0: 짧을까요？
1: 넓다
0: 넓을까요？宽吗？
1: 다 窄
0: 좁을까요？窄吗？
1: 높다 高
0: 높을까요？高吗？
1: 낮다 低
0: 낮을까요？低吗？
1: 뜨겁다 热
0: 这个应该不是뜨거울까요？
1: 뜨거울까요？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좁다，它同样是 비읍 结尾的单词，叫做좁을까요？但是呢，这种情况좁을까요？发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很少。像这种뜨겁다，我们要用뜨거울까요？비읍 结尾的单词，很多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就要用울까요？这个呢，只要记住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뜨겁다，뜨거울。가요? 热吗? 烫吗? 차갑다.
0: 很凉，
1: 凉
0: 차
1: 冷
0: 가울까요？
1: 还有这个춥다 冷
0: 추울까요？
1: 덥다 热
0: 더울까요？热吗？
1: 바쁘다 忙
0: 바쁠까요？忙吗？
1: 한가하다 闲
0: 한가할까요？闲吗？
1: 좋다 好
0: 좋을까요? 好吗？
1: 싫다, 讨厌。
0: 싫을까요? 讨厌吗？
1: 친절하다, 친切。
0: 친절할까요? 亲切吗？
1: 예쁘다, 漂亮。
0: 예쁠까요? 漂亮吗？
1: 멋있다, 帅。
0: 멋있을까요? 帅吗？
1: 还有一个맛있다，好吃。
0: 맛있을까요？好吃吗？哦，这真的是非常多的例子哈。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来练习一下吧，老师。
1: 好的，那我们同样的是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선생님이몇시쯤돌아오실까요？那老师呢，大概几点钟回来呢？
0: 아마 2시쯤 돌아오실 거예요. 大概 2点 左右会回来.
1: 인나 씨가 결혼했어요? 렌나 다 结婚了吗?
0: 왼손에 반지를 끼어 있으니까 결혼했을 거예요. 左手戴了戒指,应该结婚了.
1: 한나 씨가 집에 도착했을까요? 한나나 다 到家了吗?
0: 1시간 전에 출발했으니까 지금쯤 도착했을 거예요. 1个小时前出发了,现在应该到了.
1: 오늘 늦게까지 일할까요? 今天要工作到很晚吗?
0: 네, 일이 많아서 야근을 할 거예요. 今天工作比较多,要加班. 啊，这些在生活当中的例子，只是听韩语的话有点陌生啊。但其实，对母语中文是中文的朋友来讲，应该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对话。送上这首 J 带来的《괜찮을까요》。

0: 接下来学习内容是什么呢？还是同样的给大家来猜一猜好吗？好的。
1: 이번 주에 제주도로 여행 갈 거예요. 我这周呢要去济州岛旅行。
0: 와, 좋겠어요. 저도 가고 싶어요. 와, 真好呀. 我也想去.
1: 요즘 퇴근하고 매일 한국어를 배워요. 我最近下班后呢，每天都学习韩语。
0: 매일이에요? 많이 힘드시겠어요. 每天吗? 那一定很累吧?
1: 怎么样？大家猜到了吗？
0: 哎，今天的知识点在我这儿，
1: Guessayo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guessayo呢，也是一个表示推测的一个惯用的句型，生活中呢也会经常用到这个句型。说话根据就是说话时的这种情景或者是状态，表示推测的一种表达方式，相当于我们汉语的应该怎么样听怎么样，应该听怎么样。 表示推测的一个语法，那这个guessayo呢，就是既可以用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它这个语法比较简单，是没有分这个子音结尾还是母音结尾，直接不分有没有收音，也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变化，直接加就可以了。比如说卡다卡겠어요，我的，我겠어요，만들다 만들겠어요，这样是元音，就是母音结尾的单词，还有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直接加。然后呢，辅音和子音结尾的单词同样是直接加。먹다吃먹겠어요，먹겠어요，然后읽다读읽겠어요，읽겠어요。那

0: 那对于过去的这个推测呢，就可以在这个给前面结合表示过去时态的 ak ok 使用，然后变成是什么 ak gesseyo 或者说是 ok gesseyo 那하다的时候呢，就是 hae gesseyo
1: 是，这是基本上我们把它的语法解释顺了一遍哈。那下面我们进入语法练习环节吧。好的，
0: 보다
1: 看 보겠어요.
0: 보겠어요. 입다 穿.
1: 입겠어요. 会穿,
0: 会穿,
1: 应该穿,
0: 应该穿. 주다 给.
1: 죽겠어요. 会给, 应该给.
0: 만나다 见.
1: 만나겠어요. 应该会见,
0: 应该见. 공부하다 学习.
1: 공부하겠어요. 会学习, 应该学习.
0: 살다.
1: 살겠어요. 这是会买.
0: 这个呢，这里的这个 살다 呢，也是生活的这个살다。对啊，如果它是买的话，就是应该
1: 사겠어요.
0: 对的。那 만들다.
1: 만들겠어요. 会做, 应该做.
0: 还有这个 받다 收.
1: 받겠어요. 应该会收.
0: 씻다 洗.
1: 씻겠어요. 应该会洗.
0: 듣다 听.
1: 듣겠어요. 应该会听.
0: 붙다
1: 붙겠어요.
0: 还有这个 돕다 帮.
1: 돕겠어요. 会帮.
0: 那我们这个这里呢，我们现在这些呢，全部都是
1: 动词，那这个겠어요的时候呢，同样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我们用形容词也来练习一下吧。크다 크겠어요
0: 작다 少
1: 작겠어요 应该挺少
0: 짧다 短 짧겠어요 应该挺短 넓다 宽
1: 넓겠어요 应该挺宽
0: 좁다 窄
1: 应该挺窄 좁겠어요
0: 높다 高
1: 높겠어요 应该挺高
0: 낮다 矮
1: 낮겠어요 应该挺矮
0: 뜨겁다 热
1: 뜨겁겠어요 应该挺热
0: 对部分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不规则变化的 차갑다
1: 凉,
0: 춥다, 冷,
1: 춥겠어요, 应该挺冷,
0: 덥다, 热,
1: 덥겠어요, 应该挺热,
0: 힘들다, 累,
1: 힘들겠어요, 应该挺累,
0: 바쁘다, 忙,
1: 바쁘겠어요, 应该挺忙,
0: 한가하다, 闲,
1: 한가하겠어요, 应该挺闲,
0: 좋다, 好,
1: 좋겠어요, 应该挺好,
0: 싫다, 讨厌,
1: 싫겠어요, 应该挺讨厌,
0: 친절하다, 亲切,
1: 친절하겠어요, 应该挺亲切,
0: 예쁘다, 漂亮,
1: 예쁘겠어요, 应该挺漂亮,
0: 멋있다, 帅,
1: 뭐好吃맛있겠어요应该挺好吃啊这个好像用的最多对形容词里面这个给呢是比较可能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多一些是的我们再把它放到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来练习一下吧好的
0: 저는 어제 일이 많아서 잠을 못 잤어요. 我昨天呢事情很多没能睡觉哎그래요
1: 많이 피곤하시겠어요. 这哎呀怎么办呀这一定很累吧哦现在都有点困了哦是哎呀太有生活情感了
0: 저는 한국에서 10년 살았어요.
1: 在韩国生活了十年了。嗯，그럼 한국말 잘하겠어요.那么您的韩语一定很好。哦，一般般吧。이번
0: 시험에서 저는 1등을 했어요.
1: 와, 这次考试您考。

0: 저 오늘 하루 종일 밥을 못 먹었어요. 今天一整天都没吃饭呢.
1: 肚子很饿吧？
0: 저기 포스트를 보세요. 那边有一个墙上有一个画报.
1: 재밌겠어요. 아,
0: 재미있겠어요.
1: 这个海报上面这电影
0: 宣传，对，进来的时候有看到.
1: 这电影一定很有意思。
0: 对。然后呢？지난주에 여행을 다녀왔어요. 我上周呢去旅行回来啦。
1: 哇，재밌으셨겠어요？
0: 这个
1: 一
0: 呢就
1: 定
0: 是，
1: 很有意思
0: 这个就
1: 啊。
0: 是已经是过去的了，推测的这过去的这个旅行过程应该是挺有意思的，
1: 对，然后我觉得来到韩国之后啊，学这个语法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而且感触最深的就是맛있겠어요。
0: 맛있겠어요.
1: 对，因为我们经常说맛있어요是说好吃，但没吃的时候要说这句。
0: 对，맛있겠어요.
1: 再次感谢李春阳老师，我们下期见。
0: 다음에 만나요.
1: 再见。送上 J-Walk 带来的참좋겠어요。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天涯放映厅。
1: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
0: 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追麒麟。首先带来呢有大雨有小雨，先来是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选自汪苏泷极具创意的企划联名专辑。他自己写完十首歌，邀请十位不同的女生来演绎。那这首歌是专门写给容祖儿的，汪苏泷自己说这是他写过情绪最沉重的一首作品，特别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成为了短视频 BGM 的宣泄点。

刚刚是大雨，现在是小雨。队长featuring黄立格在今年发表的《小雨》，不是倾盆大雨那种激烈的崩溃，是连绵细碎无声渗透的伤感，对应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无声走向落幕啊。小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来听歌。接下来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外婆》。那之前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5项大奖，带着《外婆》呢风光出席颁奖典礼，本想让《外婆》见证自己领奖的瞬间，最后空手而归。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笃定啊，外界的奖项评判不重要，亲人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鼓励。

2001年，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朋友首日封》，在后面的合唱部分特别邀请到了梁静茹，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冠佑以及葛大为等等好朋友一起来献声哈，还融入了马来语的祝福在里面啊。首日封啊，现在应该没有人集邮了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

可是集邮的高手每一年的邮票整整齐齐都要收集一遍。什么叫做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第一天加盖邮戳的信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代表一段关系的全新的起点。好了，当然光良这张专辑最广为传唱的还是第一次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和戴雨桐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翻唱。说到戴雨桐，好像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曲啊，他是属于那种直播体系出身，短视频网红歌手转型主流舞台的这么一位歌手，和那种传统的选秀歌手或者是唱片公司培养歌手的路线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Ghost 王琳凯、姚晓棠在今年的《因你而来》第三当中翻唱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Dance Flow 出道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2010年这首歌突然这两年通过短视频走红。相比原曲的唱跳风格， Ghost 王琳凯和姚晓棠更为抒情的改编，把那种暗恋纠结情绪诠释得十分的到位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位女歌手的合作，这是一首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曲，叫做《女人们的咖啡》。时间回到2007年，收录在《庆幸拥有》蔡淳佳专辑当中，金海心专程飞到新加坡录音，和蔡淳佳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女人们的咖啡》，华人歌曲周末派。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听到的是2011年林俊杰告别老东家海蝶，转投华纳的首张专辑《学不会》当中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每一天七点钟都想打碎闹钟，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闹钟是定在几点？七点、六点还是更早？动关于赖床的歌啊，那接下来这是一张呢讲述慢的专辑。

2024年慢人理论专辑现场即兴哼唱了片段，后来被大量的粉丝催更，希望能够完善成整首歌曲啊。后来王铮亮呢就干脆功臣就是歌手和歌迷双向奔赴的纪念作品《王铮亮星夜》。在

许嵩，这是他今年全新的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老歌。哎呀，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他2012年的《幻听》。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时隔14年的上下片，两首歌讲述一模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年少听歌只觉得平平无奇，甚至是无感的，历经岁月之后再度循环，猛然读懂旋律背后的情绪啊。那接下来就温故而知新吧，我们来听当年许嵩从独立音乐人到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发行第二张专辑，也是首张实体专辑《梦游记》当中的《幻听》，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拍。

妃们的改变呢、啊，窦靖童继承了母亲王妃标志性的空灵的唱法啊，里面有慵懒呢、轻盈、通透、松弛，恍惚之间呢，仿佛回到了王菲的演唱会的现场。那这首歌也助力他拿下了歌手第17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王菲的一首歌曲了，这是她当年非常先锋的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1996年的《浮躁》。那一年我25岁，在厦门做电台的 DJ， 请问你在哪里呀？听这首歌呢，我想起刚刚聊到许嵩的前后两首歌曲的那种对比，真的叫做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呐、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一个很会用歌曲和视觉来讲故事团体 Close Your Eyes。
1: 是的，这是来自他们的全新作品。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名和他们的团名刚好是一对反义词，让我们一起来听 Close Your Eyes。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跟大家好久不见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罗卓宾，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啊，真的，这段时间特别想念大家，
0: 是的，是的，
1: 又在 TBS 见面了，很开心。抱抱，你也很久不见了，咱们俩其实也。
0: 这个，那我们前段时间见的是在电台工作，
1: 电台工作
0: 好久
1: 不见
0: 了，是的，是的。
1: 你这几个月过得还可以吗？
0: 哎呀，过得自然是这个很充实啊，因为这段时间呢，是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我去做了一份兼职，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我真的每次就是工作的时候，不免哈想这个对着世界大喊一声，我要推撒。
1: 哎，讲真，其实我暑假的时候也
0: 也有点，其实职场人都是多多少少有点，而且我最近哈有听一首歌。其实让我听了过后，让我特别向往这个诗和远方，真的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拜托姐们儿，这个梗是十年前的梗了。
0: 怎么了？就是很文艺啊，就很能抒发我心中的情感。
1: 哎，不过确实啊，我也听了你刚刚口里面说的这一首歌。
0: 哦，
1: 最近真的在 SNS 上好火。
0: 是的，
1: 有没有？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刷到了很多那个舞台的片段，感觉像音乐剧一样。
0: 啊，是的，因为我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会不会这首歌的作者真的要辞职吧？因为歌名感觉太像要发在这个工作群里的最后一条消息。
1: 哎，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也小愣了一下，说哎，小娟不会真的要推撒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词在韩语里面就是辞职离开公司的意思嘛。
0: 是的，
1: 可是听完之后我感觉这首歌讲的其实比我不干了这件事好像稍微多一点。
0: 哎，怎么讲？
1: 哎，你看到歌里面的人开始收拾东西往外走，然后就开始想要吃一顿，好好吃一顿饭，能不能好好去旅个游啊，安心唱个歌。我感觉他没有把离职当做他讲这个故事的核心，而是把镜头切到了离开之后要怎么生活。
0: 哎，是的，是的。其实这么一说呢，感觉哈最打动我的反而呢不是那些退社，而是在推撒之后。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听这种 idol 的歌曲，大家有可能更熟悉，讲的更多的话题也是我要成功，我要发光。其实很少有人会去唱什么我有点累，想换一种过法这种。
1: 所以我们今天海螺泡泡弹出来的关键词就是，你有没有这么一首让你很有共鸣感同身受的 K-pop 作品呢？也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哦。
0: 是的，参与方式依旧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互动留言啦。这一季开始呢，我们海螺传声每周四都会固定和大家在这里见面的哟。同时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依旧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辞职小曲啊，来自我们田小娟跟 Kian Paisa 的 Tesai Gil。 我们马上回来。

0: Pop U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 Pop Up，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Pop Up。
0: 没错，我们上一季的 K-POP 折叠地图里面，我们用很多地点来感受了我们的 K-POP 音乐。
1: 是的，
0: 而在这一季呢，我们将会以近期 K-POP 的新歌、新人、新鲜热点以及娱乐现象作为我们每一周谈话的起点，将一个正在发生的热点送上我们海螺 Pop Up 快闪电。
1: 没错，那么我们事不宜迟， Pop Up Now。 我们本周弹出的关键词呢，就是田小娟的 Tesargel。 哎，我们要说清楚哈，这一首作品呢不是这个公开要离职的一个消息哈，大家不要被歌名吓到哦。
0: 但虽然这一次是他自己写词也参与了作曲，其实你听起来还会有一些很轻快的感觉，你会发现跟辞职这两个字搭在一起还挺有反差的。
1: 是的是的，其实按理来说哈，这个题目可以唱的就是很委屈很愤怒，但他偏偏要给你一种就是哎呦终于走出门，天气还不错的感觉哦。
0: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种处理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在现实里面很多决定你也不是说哎我拍一下桌子那一下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是走出去之后发现突然间你感觉今天的风我注意到了，好像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哦，又开始抒情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就是歌里那一种重新拿回一点自己时间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我们上班的职场人能懂，包括我们学生们也能懂。就是像学生有时候赶完

0: 完一份作业啊，突然会发现，哎，今天晚上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过了。这种甚至做练习、做演出的时候，也会一直那种赶进度，好像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那种时刻。
1: 嗯，没错。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点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把这首歌当做一个劝人离职的歌曲呢？
0: 哎，当然不会了，因为辞职呢是歌里的动作，但其实真正让人共鸣的是我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我才不会替人就真的要辞职呢。
1: 当然，是不是？因为其实距离我们离辞职信啊，还差一个啥？还隔着一个房
0: 房
1: 租
0: 租，
1: 呢，是
0: 对，
1: 不
0: 中间
1: 是？
0: 还隔着我的月租、房
1: 对，
0: 租。
1: 最好玩的地方是这首歌其实把一个现实里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的一个愿望，
0: 是
1: 先替
0: 的，
1: 你唱出来了。
0: 是的，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疑惑哈，就是田小娟唱这个话题和随便虚构一个，就是虚构偶像或者 AI 的这种斗唱有什么不同呢？
1: 哎，我觉得是因为他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不仅仅是在舞台中央给你唱歌的人，他同时也参与了写歌，参与了制作，他会把自己的情感、故事和经历写进歌里，
0: 是
1: 你自
0: 的。
1: 然而然的就会去想，哎，他会怎么样观察自己的工作，他会怎么样选择？
0: 是的，但其实也要小心，因为不能因为就是他亲自写，就把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一种完完全全的真实经历。
1: 没错，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发现，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有真实的情绪，
0: 是的，
1: 而且你有角色，有想象。
0: 是的。
1: 这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也是这个，就是一个作品到底要怎么样去讲故事。
0: 我很喜欢这句话哦。那这首歌是怎么讲故事的呢？来，栗子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哎，我觉得很有趣。这首歌没有说把一个大道理先放出来，
0: 是
1: 而
0: 的。
1: 是还给出了一个我要走了，我要离职了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
0: 啊。
1: 慢慢的把你离开之后做的一些吃饭啊、旅行啊、唱歌啊这样的小事给放进来。哎，你听着听着就会把自己生活里面你自己可能有的空白给想象填进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哦，是，就像那种短片一样哈，就是先看到人从办公室出来，再看到外面有光，哇塞！
1: 没错，就是这样一个很妙的一个点。而且我其实今天发现这个歌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视角，
0: 哦，怎么说？
1: 就是它会有一种从以后回头看今天的感觉。哎，最近网
0: 啊，
1: 上不是很火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经历的很多很艰难的事情，回头一看，哎，其实都是九牛一毛，就一下子就
0: 是
1: 能
0: 的，
1: 过来，
0: 是
1: 很
0: 的，
1: 简
0: 是
1: 单
0: 的，
1: 的
0: 是
1: 事
0: 的。
1: 儿。就人在当下嘛，可能就会又怕又期待，但你把镜头放很久以后，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想问，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一天？
0: 是的，所以他并没有保证就是你走出去一定成功，而是给了一个温柔一点的解释。
1: 嗯，没错，而且他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恰恰是他把没有办法观众选择的东西做成了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看法。
0: 是的，那我们再把话题打开一点，像我们以前提到这个偶像歌哈，这个爱豆曲，大家基本上想到的是爱情、青春和梦想，或者是很酷的态度宣言。那这次呢，却是一个具体到工作的词。
1: 而且这一个词，我感觉其实比很多唱做自己的要来的更加具象一点，
0: 是的，是的。
1: 是我要离开，然后我有时间这样子，这种生活里面能感觉到的句子放在里面。我觉得主题其实变具体了，听众其实像我，其实就很喜欢拿个人的经验去放在里面感受。
0: 对对，而且大家就会有，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其实有的人听到辞职会觉得很痛快，有的人又会觉得，哪有那么简单？其实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1: 对，其实这两种反应我觉得都很正常吧。因为一首歌，如果你能让人说啊，我好羡慕，也能让人说我做不到，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反差的一种观点，反而说明这首歌可能碰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有没
0: 是的，
1: 有？
0: 是的，是的，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真正贴近的。哎，我还想说呢，就是这首歌听起来挺轻快的，反而呢，哎，让这个沉重的话题其实没有变成那么有说教的感觉。
1: 就是让你先跟着旋律走啊，像我们刚听的时候一样，先跟着旋律跳两下，然后跳着跳着，你就会发现刚刚跳的，哎，好像里面讲的有些事情跟我以后的生活或者我现在的感受有点关系哦，是这
0: 是
1: 样的一种
0: 的，
1: 感觉。
0: 是的，是的，这也跟我们现在听歌方式很像嘛。有可能最开始只是刷到一个片段哦，在这种 Shorts 上面有看到被歌名抓住，然后后面再听完整首才会发现，哇，有这么多不同的层次哦。
1: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急着去说偶像音乐今天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觉得至少从这首特别有趣的歌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偶像的作品现在好像已经可以开始谈论
0: 更大一点的选择故事和感情哦。是的是的，那假如以后有更多偶像自己写自己或者遇见的这种生活的话，哎， K-pop 会不会变得更有意思呢？我觉得会。是的，因为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写一个自传歌曲啊，就是我感觉作品里面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你懂这个意思吗？嗯，这个人呢可能是
1: 工作的人，犹豫的人，想害怕又想出发的人，所以其实你能感觉到近期在 K-pop 作品里面好像有很多在讨论现实问题或者现实情绪的作品出现。是的，好像 Keep Leap 有很多歌曲也有讲到这一些，是不是？还有 Tomorrow and Together 也讲到了很多这些的内容，就是感觉这样的作品
0: 你会看到更多人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人设。对，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生活当中最本我的故事，身边的每一件小事讲起。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每一首歌都要讲很深的故事，有时候一首歌就是好听，想跳，哎，
1: 就完全可以了。当然好听是留住人第一要素嘛，对不对？当然如果愿意再听一次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要听见不同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跟好听也不冲突。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各用一句话，说说从这首歌看见了什么变化的话，栗子会有什么想说的？我看到的是偶像音乐也能把今天怎么过这件事写进去，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更近了。哦，是的是的。那如果我要说的话呢，我觉得是一句听起来很冲动的，我要辞职了，也能唱得很轻巧，同时给听的人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没错，那这一个问题我们也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K-pop，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后来之后发现，哎，他唱的可能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又是哪一种心情呢？也欢迎告诉我们。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回忆一下吧，一起来听威神V的《冤》。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一首 K-pop 第一次听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后面才发现呢，他唱的是你的生活，你听到的是哪一句，哪种心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来自尾号9127的听众跟我们说，听到来自 Binotti 的这个 Nostalgia 这首歌吗？然后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过去的一些时光，也让我想到了家人，真的很容易产生共鸣，每次听的时候心里都酸酸的。哎呦，其实我很懂这种感觉，因为我真的觉得音乐可以调动人的很多情绪。像我自己一个人待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很多就是能够让我有共鸣的音乐来听。虽然这首歌还没有听过，我们待会儿加入歌单。
0: 哇塞，我看伦敦未必有你忧郁哈。哎，那我们看到这个4382的听众朋友有说到，我最近很喜欢乐童音乐家的 Lovely， 里面有一种因为一个人而觉得每天都很幸福的感觉，真的很像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就感觉会被治愈到。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哦。
1: 没错，我真的感觉音乐其实是能跨越很多情绪的语言哦。
0: 是的，
1: 你看音乐可以把很多情绪直击到我们的无论是耳朵还是心灵当中，所以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感觉到这么多的情感，也非常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情感都有一份音乐来承托着。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A2O 妹的心跳赫兹。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1: 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3: 海螺
1: Zoom In，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 Zoom In。 以后呢，每周我们都会选一部电影、电视剧、短剧或者一本书，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
1: 不只是想告诉大家好不好看、推不推荐，而是想看看一部作品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2: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为什么镜头停在这里？为什么有些角色明明是假的，我们却会觉得它像真的一样？
1: 因为那个读角色。
2: 哦、，sorry， 学到。
1: 哦，还有一些恐怖片，鬼还没出来，为什么咱们就用被子挡脸了？开始。
2: 哦，这个有点到题哈。
1: 没错，
2: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海螺 Zoom In 的第一期，哎呦，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想聊一下最近一部非常爆火的韩国作品，叫做《鬼迷东宫》，韩文名叫做。通宫，
1: 没错，这一部剧呢，就是由南柱赫、然后卢允瑞还有曹承佑主演的，一共有八集。故事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就是在能够穿梭于鬼界的九天和能够听见王者声音的宫女生姜，被王召进宫里去调查笼罩在东宫的诅咒。
2: 哇塞，你背调做得很清楚哦，讲得特别好，一句话直接把一部剧就讲完了。
1: 那是必须的。
2: 哦，你感觉一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很标准的晚上不要一个人看的故事了。
1: 就算不是一个人，我也会害怕的。
2: 是的。因为其实看完过后，其实我发现哈，这个让人先记住的，哎，不是那种害怕的感觉，哎，不完全是鬼。
1: 那啥是我？
2: 没有，是这个宫啊，是这个东宫的宫啊，讲的是这个宫里发生在这个最底层、最背后的故事。我看这部剧呢，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它不是等那种鬼，啪一下跳出来告诉你现在要害怕了，你又害怕到。
1: 你这啪一下，我没有害怕到的感觉，其实
2: 有喷麦的感觉，
1: 我怕你喷麦的感觉。
2: 是的，而是你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觉得不对劲啦。因为什么呢？那个画面感。还是那个走廊，还是那扇门，还是那个宫廷，但是风不一样，光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了，一下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吓人的这个鬼的世界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影

0: 印象非常有意思一个地方，就是剧本里面有可能只需要写一句“九天进入鬼的世界”，哎，八个字，剧本下，编剧下班，
1: 没错没错，编剧下班，然后摄影啊、美术啊、灯光啊、声乐啊、后期啊就开始加班了。
0: 哎，是的，
1: 编剧就写一个“进入鬼界”，全剧组就今晚别睡了。
0: 哎，是的，是的，但是认真说哈，我觉得《鬼迷东宫》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全部人一起来完成一个世界观。其实我们平常讲一部奇幻作品的世界观，很容易想到设定，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能看见这个鬼，那个鬼有什么能力，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
1: 好累啊，感觉这种就是要一边看一边在脑子里面记笔记。
0: 哎，对对对，很容易这个脑子里面转不过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因为要想的东西太多了。但其实《鬼迷东宫》让我觉得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在于它的这个视觉效果、美术效果做得特别好，镜头拍得很漂亮。虽然大部分的设定是虚幻的，但是你让观众真正进入到那个感觉，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
1: 哦，确实。
0: 但是《鬼迷东宫》真的做得特别好，对，这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观其实不只是这个世界有什么规则，还更是这个世界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1: 啊？
0: 哎，你懂那个感觉吧？意思就是真的让你身临其境哈，就是感觉哇，这个鬼原来是这个触感啊，这个世界啊原来是这个触感。
1: 哦，有点不敢苟同。
0: 有害怕哦。
1: 哦，有害怕哦。
0: 我感觉你平时不是那种自己会看这种作品的人。
1: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很害怕。
0: 那看来为了这部，为了今天的电台有付出不少。
1: 有付出了。
0: 还有做背调。
1: 是的。
0: 是的是的。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摸不到那个世界嘛哈。但其实影像就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哎，你好像知道哦，那里好冷啊，去哒啊，知道那个宫殿里面的空气很潮，知道门推开以后没有什么好事情，甚至你会觉得那个空气里有味道。
1: 不会是你自己房间的味道。
0: 没有啦，这个是那个感觉就很真好
1: 啊。确实要让观众相信一个虚拟构建出来的世界。其实我觉得花个几十分钟来解释设定，相比这个来说，或许用镜头来让你住进去可能会更让人感同身受一点。
0: 是的是的，像我们这个鬼迷东宫到底是怎么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看起来真实存在的，来，栗子给我们讲一讲。
1: 哎，其实有做功课。哦，这个功课呢，就是那个制作团队啊，其实专门聊过这个问题。他们在处理现实世界跟鬼的世界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说哦，现实正常一点，鬼界恐怖一点。而是摄影、美术、灯光从一开始就为两个世界创造了不同的视觉语言跟规则。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幕后细节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导演崔正奎为了让两个世界的空气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现实世界一般会选择在这个春天这个时间拍摄，但是鬼的世界尽可能都放到了这个树枝枯掉环境萧瑟的冬天去拍。
1: 哦，这是真的呀？
0: 是的。
1: 哦，那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到那种萧瑟的冷啊，并不是完全就是后期拉拉饱和度就能做到的。
0: 哦，因为是真的冷。请叫出哦。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画面嘛哈，你明明说不出来哎哪里变了，但是就是会觉得不一样。因为季节变了过后，树的形状啊、空气的水汽啊、阳光的角度，甚至风拂过衣服的感觉都会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美术团队里面的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鬼界嘛，就会很容易做的特别夸张，那种奇怪的建筑啊、巨大的怪物、满屏特效，就是恨不得在画面中间打四个字，This is 鬼界，
1: 到时候再立一个路牌，我在鬼界
0: 很想
1: 你。
0: 哇，这个梗有点土了，比我最开始那个梗还土。
1: 你管我，
0: 反正就是生怕观众没看懂那种感觉嘛。但鬼迷东宫的美术团队呢，反而呢，他们不是靠这种夸张的形状来区分两个世界的，而是这个光和质感。这样的感觉，
1: 哎，其实这个更难做到。
0: 是的，是的，非常难，因为要做一个怪东西，很容易让他知道，哎，这不是现实世界的东西嘛。但是要让一个正常的东西变得有一点不正常，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恐怖。
1: 没错，就像现在的你，就是讲话就是正常的时候，突然有点不正常，
0: 我突然变伟人。
1: 但其实也就是说，像一个宫殿走廊啊，如果突然间长出那么十只手，其实我们所有观众都会立马知道啊，鬼要来了。
0: 哦，那我就直接电视关
1: 掉。啊，对对，就直接关闭啊，
0: 被吓得就是人也弹射，
1: 然后就直接开灯。
0: 是的，是的。但其实如果什么都没变啊，比如说只是灯光暗了一点，风停了，远处传来声音，哎，这个时候就开始自己吓自己，啊，在哪里，在哪里？
1: 哎，真的哎。
0: 对，
1: 其实我看。 我看恐怖片的时候感觉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脑子里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我脑子一直在想象各种的一种戏码，
0: 是的，
1: 然后全是我

0: 给自己补的。
1: 其实所有的恐怖都是自己找补的，
0: 对，
1: 自己
0: 没
1: 补
0: 错，
1: 完的。所以我觉得恐怖片里最就是勤劳的工作人员其实是观众的大
0: 没
1: 脑。
0: 错，还不给工资，还要加班。

0: 直接，你都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危险，危险来了。就是男主一进入这个鬼界，大片的红色一出现，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1: 嗯，完全这个颜色就是在替故事说话的
0: 是
1: 感
0: 的，是的，
1: 觉。
0: 有可能我们平时只会觉得这个颜色好不好看，这个滤镜高不高级，这个色调贵不贵，但真正好的色彩其实不是装饰，而是叙述。
1: 没错，蓝色会让现实显得更加冷静克制，就好像我们今天设计这个海报，蓝色为主，说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冷静克制的节
0: 不要在这里莫名其妙的在这里展示新海报，但确实很好看哈。
1: 哎，对，但红色进入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有危险啊、欲望啊、死亡啊，或者甚至愤怒这样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宫殿原本是什么样的地方？
1: 我家。
0: 哎，别闹，别闹，是什么地方？
1: 权力中心了。
0: 是的，是安全、秩序、等级森严的地方。但是
1: 嗯。
0: 鬼迷东宫呢，偏偏把鬼放进宫里，于是一个本来象征秩序的空间就慢慢变成不可信的地方。门后有秘密，墙里有秘密，人也有秘密。最后你会发现，哎，好像鬼反而是更直接的那一刻。
1: 人当时就说："哎，我有苦衷，我做这样的事情，
0: 对，
1: 我就是来索命的。"
0: 哎，
1: 哎，
0: 至
1: 很
0: 少
1: 坦诚啊。
0: 对，很坦诚。其实我觉得做人也应该学习一下。
1: 你就到处学吧。
0: OK，那也希望这个《鬼迷东宫》有看过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哦。
1: 好，参与方式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给我们发送免费的短消息啦。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Ozone 的 Somewher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特别栏目海螺综艺，正在跟您分享鬼迷东宫的故事。
1: 是的，我们话接前文哈，说到这里我觉得鬼迷东宫的鬼也是非常值得放大的一点，因为其实它没有

0: 把就是鬼当成一个就是突然出现负责吓人的东西，没有只当成这么一个角色，而是整部剧一直都在讲的是为什么会有鬼。我觉得其实这比鬼长什么更重要。
1: 哎，没错，其实很多这种鬼怪故事啊，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是，往往不是说死者回来了，而是活着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没解决。
0: 是的，我真的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因为鬼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是不存在于现实的嘛。可是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喜欢讲这个鬼故事？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鬼是一个很好的容器。
1: 啊，容器？装什么？
0: 来金句来了哈，装那些不肯消失的东西，一个没有被说出口的秘密，一段没有被承认的痛苦，一个人死了过后依旧没有得到答案的委屈，装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人其实已经不在了嘛，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于是故事呢就让他回来。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鬼，而是过去。哇塞，
1: 你咋了？
0: 有感而发，知道不？
1: 突然文艺了。
0: 是的，而且我们宫殿哈，《鬼迷东宫》讲的就是宫殿的故事嘛。宫殿又刚好是一个特别适合装过去的地方，因为为什么？那里太大了，一代人走了，下一代人又住进来新的王座上，旧的位置，新的人穿过旧的走廊，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换了，但是很多事情和故事一直都留在那里。
1: 你要写书啊？
0: 必须。
1: 你咋了？你今天怎么了？
0: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部作品。
1: 所以你提前准备了这么多文艺之言。
0: 是的，也肺腑之言，这个叫。
1: 哎，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在问说一个剧的这个世界观到底怎么被看见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可以回答了。
0: 是的，因为其实咱们以前会觉得就是世界观首先是编剧的事情，设定写的够不够完整，逻辑通不通，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剧本只把世界写出来，其实真正让这个世界活起来的是多人一起完成的。
1: 哎，这个我真的很认可，像摄影会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或者从哪儿看，
0: 是
1: 然后美术会决定我们看到的东西里面有什么，
0: 是的
1: 灯光呢又会决定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能够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0: 是的
1: 服装呢又会告诉我们这个人属于哪里什么时候，声音有时候可能就是哎会让一个空镜头突然变得威胁，甚至
0: 是的
1: 演员呢也要负责说让我们真的相信有人生活在这儿，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因素跟元素不断的去协同才行。
0: 对，需要大家一起聚合在一起。其实这几年的韩国电视剧尤其是流媒体平台上的作品，就越来越明显的在使用电影式的制作方法，鬼迷东宫也非常典型。像我们这个摄影指导朴正勋在采访里面就说到，现实世界的拍摄会更多使用稳定规整的全景和人物镜头，强调韩国式的静态美感，但到了鬼界呢，摄影机的运动速度和视觉刺激都会被放大，所以世界变了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角色每次告诉你，像我们这个摄影机就已经变了，或者是也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啊声音变啊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巧妙，特别像摄影机这个位置，就是你会突然发现像镜头的语言啊，你镜头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做剪辑，真的有时候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情绪的传递。
0: 是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很多时候它不讲话就也一直在告诉你，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内容。
0: 是的，比如说像一个人站的离另一个人远
1: 一点，
0: 是关系，一个门一直没有打开是悬念，一个角色脸上只有一半光是他有秘密，
1: 角色
0: 哦，角色，对不起一直在犯错，感谢卓斌纠正，今天不仅看到电视剧还写到东西呢。
1: 待会午饭你请就好。
0: OK 好的。
1: 所以在看电影啊，要看电视剧或者看这种影像作品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一种新语言。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每一个镜头所表达的东西真的都好像有语言一样。
0: 是的，
1: 就是它有可能有语法，有自己的词汇，那语法可能就是镜头怎么去衔接，词汇可能就是每一个镜头怎么样。
0: 是的，
1: 哎，真的是很重要这个东西。
0: 对，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看完鬼迷东宫真正留在你脑子里面的是什么？
0: 是的，其实如果是以前我有可能会说是某一个镜头啊，某一只鬼啊，或者是男主鹤啊。
1: 什么意思？最后这个才重点吗？
0: 哎呀，不要拆穿我了，但是男主鹤在里面真的很帅，他现在九天真的非常帅，特别是每次进鬼界的时候帅我一大跳。
1: 哎，你也是发狂了。
0: 那必须是的。但其实现在哈，我认真的来讲，我们抛开男主鹤来说，我最后留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感觉。
1: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世界观都是假设嘛，但是我觉得
0: 是只有

0: 感
1: 觉
0: 就某一种感
1: 觉
0: 是不是是某一种给你带来的身心体验这种感觉绝对
1: 是
0: 真
1: 的。
0: 是的
1: 是的，因为世界观是假设的但感觉是真的。我也觉得这是影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花很多力气去搭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借着那个假的世界看见一些真的东西哈。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感觉，恐惧是真的，遗憾是真的，想把秘密藏起来的心也是真的，那些过去很久之后依旧无法被忘记的事情也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好的世界观也许并不是设定有多复杂，你害怕过相信过这个世界就存在过。
0: 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最近有没有哪一个影视画面是那种剧情已经忘了差不多了但是却一直可以留在你脑子里面的呢。
1: 是的，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这个 Dio 的 Popcorn， 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那在结束之前，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吧。
1: 没错，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位来自我们刘川川川的同学给我们留言说，栗子这个学期还会常驻 TBS 吗？会的。
0: 海西也会的。
1: 这个学期我们都会在 TBS 每一周四跟大家见面哦，直播
0: 的
1: 相见。没错。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一位来自我们桃花 N3Z 的一个同学给我们发说，嗨
0: Hello,
1: 好久不见。
0: Hello,
1: 真的我们两个组合很久没有出现了。
0: 是的，海螺又回来了。
1: yeah, 又回来了。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蜡笔小新在跟我们聊到这个 Tessa Gale 的时候发来说到，特别不土特别洋气。是的哦，我有一样的感受。
1: 特别洋气，说的是我吗？
0: 说的是哥啦，也是你好吧，行吧，也是我。
1: 啊，谢谢。你也这样把这个词往自己身上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确实，在我这首歌里面，其实我觉得最洋气的地方是这首歌，它用一种很

0: 很轻快的方式来表达了很多很多的情感跟故事。其实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么多东西，包括诡秘东宫，我们其实都在讲一个故事怎么样被看见。因为故事其实对于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对，像诡秘东宫讲的是很宏大不存在的故事，像这个推萨尔盖尔讲的是我们自己的小故事。身边的小故事。其实每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我觉得都值得被尊敬。对，而且一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讲好，我觉得也是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需要 很好的去考虑的事情，因为讲故事方式有很多，你像电视剧啊、音乐啊，各种各样的形式。
1: 像诡秘东宫是电视剧，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推萨尔盖尔是音乐，甚至还有舞台、舞蹈这样的内容。所以我感觉这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多多去感受，会让我们更多的情绪被承接到哦。没错，那我们最后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众留言给我们送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啊，这首歌感觉很好听哦，来自我们 Binotti 的这个《Nostalgia》这首歌曲。
0: 是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那首尔，
1: 明天见。

0: 朗朗双鱼座，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您好。你好，木姐你好。从上期节目到现在啊，这个我到现在还记得咱们上个星期讲的那个子音还有母音哈，然后回去还跟我的中国朋友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子音，为什么叫母音吗？考了大家一把哈。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咱们要学习的要点是什么呢？学习点是什么呢？啊<笑>
1: 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来一段对话，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好不好？好的。嗯，母亲씨 언제 고향에 갈 거예요?
0: 내년에 돌아갈 거예요.
1: 그러면 주말에 뭐 할 거예요?
0: 주말에 자전거 탈 거예요.
1: 猜到了吗？
0: 哎，这是할거예요是吧？对，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个惯用的句型呢，就是을거예요，还有리을거예요。我们以前有提到过韩语的这个语法呢，它是同样的语法，一般情况下分有没有收音，就是以子音或者母音结尾呢，会有两种形式，不同的形式。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个을거예요呢，它也是有两种形式。学的这个을거예요呢，是我们生活中经常
1: 用到的一个惯用句型，比如说有人问你将来的计划或者是打算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必须要用的一个句型了。那这个语法呢，相当于汉语的我将要，我打算，我计划，这么一个意思。然后 对，然后既可以用来提问，也可以用来回答。那我们后面的那个语调呢往上的时候呢，을거예요，那这个时候就是问，을거예요， 那就是回答了。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生活中会非常的方便，经常能够用到的一个语法。那这个呢母音结尾的时候呢，要用，要在它下面收音的位置加上一个리을，然后거예요，比如说我们的这个가다，它是以아结尾，然后呢那就是갈거예요，오다
0: 올거예요。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以리을结尾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同样的要当它是以母音结尾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만들다，만들거예요，열다，열거예요。哦，是的，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母音和리을结尾的单词。那另外还有一些我们说有以子音有파친的声音，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话，比如说목다，
1: 它是有收音，所以呢我们要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这样的话才痛快，对不对？所以呢为了把这个声音发出来，就加上一个을开头的을거예요，所以叫먹다的话呢，먹을거예요，먹을거예요，받다，받을거예요，읽다，읽을거예요。是的，应该是挺简单的，对不对？
0: 就听起来简单。我觉得这个语法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是要说顺了它。<笑>
1: 对，说顺了它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但是这个语法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是经常用到的一个语法，太经常了。那我们再来练习几个。好的。那보다看，
0: 볼거예요，将要看，我要看。그러면我打算看电影。영화를 볼 거예요。
1: 네, 영화를 볼 거예요。

0: 나 만나다.
1: 만날 거예요.
0: 见面,打算见面. 나我打算跟朋友见面.
1: 친구를 만날 거예요.
0: 친구를 만날 거예요. 나我打算学习,那学习,공부하다,我打算学习.
1: 공부할 거예요.
0: 나我打算学习韩语.
1: 한국어를 공부할 거예요.
0: 네, 한국어를 공부할 거예요. 입다, 穿. 나我打算穿.
1: 입을 거예요.
0: 입을 거예요. 我打算穿裙子,我打算穿结婚礼服的那种裙子.
1: 礼服, 드레스.
0: 드레스.
1: 드레스를 입을 거예요.
0: 드레스를 입을 거예요. 봤다?
1: 받을 거예요.
0: 받을 거예요. 我要去,比如说我要去收一个
1: 快递. 택배를 받을 거예요.
0: 택배를 받을 거예요. 那我们吃饭之前要洗手.
1: 손 씻다.
0: 씻다.
1: 씻을 거예요.
0: 씻을 거예요. 씻을 거예요. 洗手.
1: 손을 씻을 거예요.
0: 손을 씻을 거예요. 怎么样？找到感觉没有？这个多练练哈，这个感觉就会很顺。就是一些我们生活中、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这个单词，拿来反复的练习这个语法。我们再来练习一遍，好吗？好的。那보다볼
1: 거예요.
0: 주다
1: 줄 거예요.
0: 만나다
1: 만날 거예요.
0: 공부하다
1: 공부할 거예요.
0: 입다
1: 입을 거예요.
0: 받다
1: 받을 거예요. 씻을 거예요.
0: 씻을 거예요. 那之前也有提到过说这个韩语的语法呢它有一些特殊变化也就是说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 리을 结尾的单词 만들다
1: 만들 거예요.
0: 만들 거예요. 这种 리을 结尾的单词的话呢它后面是以 니은 비읍 시옥 开头的这种语尾的时候语法的时候呢这个리을呢你可以当它没有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以으开头的这种语法的时候你也可以当它是没有的就是以母音结尾然后去结合这种语法变化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这个열다열
1: 거예요.
0: 살다
1: 살 거예요.
0: 팔다
1: 팔 거예요.
0: 알다
1: 알 거예요.
0: 놀다
1: 놀 거예요.
0: 놀 거예요. 玩儿除了这个리을呢另外还有一个是一种是经常见到的디귿结尾的这种单词那比如说经常听到的单词 듣다 听那我打算听
1: 들을 거예요.
0: 들을 거예요. 那我打算听音乐
1: 노래를 들을 거예요.
0: 노래를 들을 거예요. 음악을 들을 거예요. 那这个디귿结尾的这种单词的话呢就是说是它也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后面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它要디귿要变成리을这个是一个最经常见到的算是第一种不规则变化再来几个닫다닫다닫을
1: 거예요.
0: 닫을 거예요. 문을
1: 닫을 거예요.
0: 닫을 거예요. 那这个呢跟我们这个리을刚才的这个들을 거예요 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呢，我们只要记得几个单词就可以了。比如说，经常见到的닫다닫다还有这个믿다那类似的这种呢，不是很多。它的不规则变化属于是经常见到的。比如说묻다묻다물을
1: 거예요.
0: 물을 거예요. 那问责。 책임을물을거예요还有씻다装씻을거예요씻을거예요那我把东西装在车里차에씻을거예요차에씻을거예요然后呢길다打水길을거예요길을거예요那打水的话呢就是물을길을거예요类似于这种呢是不规则变化是正常的哦那 之前说的那三个呢只要记得就可以了这种正常的变化不是很多那对于大家来讲大体上对将来时态怎样表述有一个了解了那送上
1: NCR 육성재 带来的 봄에 오면 괴롭힐 거예요

0: 接下来学什么呢？嗯，同样是을거예요。语法的变化呢，同样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意思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那比如说，저 옷이 비쌀 거예요。회의가 끝났을 거예요。 지금 제주도에는 아마 비가 올 거예요. 那同样是을거예요呢，在这里呢，它就表示的是推测的意思。嗯，之前也有提到过说这个表示计划和打算的时候，只能用在动词的后面。但是表示推测的时候呢，不仅是动词，形容词的后面也可以使用。比如说 크다
1: 클 거예요.
0: 작다
1: 작을 거예요.
0: 길다
1: 길 거예요.
0: 짧다
1: 짧을 거예요.
0: 그리고 가볍다
1: 가벼울 거예요.
0: 가벼울 거예요. 那这个 비읍 结尾的单词呢，它同样是有一个特殊的变化，叫做不规则变化。 비읍 结尾的单词的时候呢，要把 비읍 去掉，加上一个 우， 然后来做这个语法的变形。 무겁다
1: 무거울 거예요.
0: 여유롭다
1: 여유로울 거예요.
0: 쉽다
1: 쉬울 거예요.
0: 가볍다
1: 가벼울 거예요.
0: 가벼울 거예요. 那对于过去的推测呢，同样也可以用这个을 거예요。要结合动词过去时态的 악, 억 这种形态，变成 악 쓸 거예요，或者说是 억 쓸 거예요。比如说， 이나 씨가 결혼했어요. 왼손에 반지를 끼었으니까 결혼했을 거예요。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看到他戴了这个戒指，所以呢推测他可能已经结婚了，也可以用在推测过去。所以呢，这是一个表示推测的用法。还有其他的用法吗？哦，也有。然后呢，同样的这个을 거예요呢，还可以表达自己比较强烈的这个意志，或者是主观的信念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到这个을 거예요。比如说，너는 잘할 거예요.
1: 你会做得很棒。对，你会做得很好的。나는 꼭 성공할 거예요。我一定要成功。对，이번
0: 경기에서 꼭 이길 거예요.
1: 一定要赢。对，我一定要赢。
0: 那这个을 거예요呢，我们知道有这三种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就可以。

0: 대표적으로表意志还有主观信念。对，我们来具体练习一下吧。嗯，那好的，那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이 옷을 입으면 어때요?
1: 그 옷을 입으면 더울 거예요.
0: 어나 저에게 무슨 색 티셔츠가 어울릴까요?
1: 穿什么颜色的T恤会比较合适呢？ 보라색 티셔츠를 입으면 잘 어울릴 거예요.
0: 紫色，我本身也喜欢紫色。那，이나 씨는 출발했을까요?
1: 出发了吗？他出发了吗？ 7시 비행기니까 벌써 출발했을 거예요.
0: 여기에서 학교까지 버스가 있어요? 从这儿到学校有车吗？有公交车吗？
1: 아, 네. 그렇지만 자주 안 와서 지하철이 더 편할 거예요.
0: 네. 나这个을 거예요나 其实我们外国人的情况呢可能有很多就是误用的这种情况比如说 내가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까요?
1: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 거예요.
0: 멋있을 거예요.
1: 没问题吗?
0: 这个回答呢可以那比如如果我说 내가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 거예요? 这样问的话呢就是不行的不能提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表示推测的时候我们提问要用这个该有来提问啊所以呢这个要一定要记得那이 옷을 입으면 어떨까요? 멋있을까요? 用该有是可以的同样的这个을 거예요呢它是不能用在疑问句里面那我们来用该有来试一下吗 지금 가면 늦을까요? 现在出发的话晚吗?
1: 现在差不多都1点了这课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吧한시거의다됐어요 지금 가면 아마 수업이 끝났을 거예요.
0: 버스를 타면 막힐까요? 坐公车的话会堵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坐公交可能会堵。
1: 지금 퇴근 시간이니까 버스를 타면 많이 막힐 거예요.
0: 대리님이 바쁠까요? 代理呢？他很忙吗？
1: 最近是年末结算的期间，可能会很忙。 요즘 연말 정산 기간이라서 아마 바쁘실 거예요.
0: 선생님이 몇 시쯤 돌아올까요? 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大概2点左右会回来吧。 2시쯤 돌아오실 거예요.
0: 那这个表示推测的这个呢我们都现在知道很多时候就是像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也可以用在推测就是之前发生的那个事情也可以用来推测这个을거예요所以这个을거예요它既可以表示将来然后也可以表示推测哈有很多种的用法哎我们学了这么多是不是有些头昏脑胀了应用到实践当中来试一试哈那我们就把这个表示推测和计划的一起来 聊一聊，练习一下。对，练习一下。说说周末计划。说周末计划，那무진씨주말에 뭐 할 거예요?
1: 공원에 갈 거예요.
0: 뭘 입고 갈 거예요?
1: 치마를 입고 갈 거예요.
0: 누구랑 갈 거예요?
1: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0: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1: 就要周末的时候跟孩子一起穿裙子去公园啊，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 부분内容.那老师呢? 주말에 뭐 하실 거예요?
0: 주말에 저는 일할 거예요.
1: 아, 일할 거예요.
0: 对,我们的这个韩国语班呢是在周末的晚上,所以呢, 주말에도 일할 거예요.
1: 是的,这个句式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对。那表示,应该表示推测的,뭐뭐했을 거예요. 我们也来练习一个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云丹丹带来的,잘될 거예요.

0: 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同样的先卖个小关子，让大家来猜一猜。吴京西， 주말에 같이 노래방에 갈까요? 我们周末的时候一起去练歌房好吗？
1: 네, 좋아요. 같이 가요. 好的, 一起去吧。
0: 이 컴퓨터를 어디에 놓을까요? 这台电脑放在哪儿好呢?
1: 책상 위에 놓으세요. 放在桌子上吧。
0: 你猜到了吗?
1: 뭐뭐을까요?
0: 뭐뭐을까요? 是的,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을까요? 还有这个리을까요? 当你向对方就是说建议一起做某事，或者说是提出自己的意见，询问对方的意见的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句型。它呢就相当于中文的一起做什么事情好吗？怎么样？ 那这个语法呢，它同样跟我们刚才学的这个을 口也有一点相似，同样的就是说是以리을结尾，还有这 元音母音结尾的单词后面呢，就加上一个收音的리을까요，然后一。

0: 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을까요？ 比如说 가다
1: 갈까요?
0: 오다
1: 올까요?
0: 那这个是以元音和元音结尾的单词 만들다
1: 만들까요?
0: 这个呢就是以리을结尾的单词了。那我们再来 먹다
1: 먹을까요?
0: 읽다
1: 읽을까요?
0: 읽을까요?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辅音子音结尾单词的用法。那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好的。那看보다
1: 볼까요? 要看吗?
0: 给주다
1: 줄까요? 要给吗?
0: 见面 만나다
1: 만날까요? 要见面吗?
0: 공부하다 学习
1: 공부할까요? 要学习吗?
0: 입다 穿
1: 입을까요? 要穿吗?
0: 받다 收
1: 받을까요? 要收吗?
0: 씻다 洗
1: 씻을까요? 要洗吗?
0: 那我们到这里有没有找到感觉呢？但我记得咱们之前也提到过，说它是有不规则的。对，这个不规则变化呢，很多时候都跟这个语法是母音开头的时候呢会出现。那比如说 만들다 是 리을 结尾的单词，所以呢我们就要说 만들까요? 리을的话呢，它后面是 느부스，还有这个母音开头 으开头的这种的话呢，就要把它当是没有。 리을的这个不规则变化就会出现了。嗯，살다应该怎么说呢？살까요？살까요？要买吗？哦，这里是生活的意思。哦，
1: 要在这里生活吗？对，要买的话呢是사다，下面加上一个리을까요？要买吗？这里的这个살다呢，它是生活的意思，生活在哪？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规则，它和含义是直接相关的。对，然后呢，팔다卖。
1: 팔까요? 要卖吗?
0: 열다, 开
1: 열까요? 要打开吗? 要开吗?
0: 알다, 知道
1: 알까요? 要知道吗?
0: 놀다, 玩
1: 놀까요? 要玩吗?
0: 要玩吗? 对,然后这个动词以外呢, 这个까요呢, 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 멀다
1: 멀
0: 远远吗？然后 힘들다 累
1: 힘들까요?
0: 累吗？累吗？对，这个是리을结尾的这种单词。会累吗？对。那我们还有这个디귿结尾的这种单词，它也是属于不规则变化。那它是母音开头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디귿变成리을。比如说 듣다 들을까요? 听吗？
1: 要听吗？这样들을까요？要装吗？要装吗？기다다다기다기를까요？기를까요？물을기를까요？要打水吗？这是디귿结尾的单词。还有个是下面像一个人一样的시옥结尾的这种单词，它也是不规则变化中的一种。比如说부다다불가요？물을부을가요？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시옥给它去掉，但是为了跟那些就是没有收音的字做区分，所以它后面依然是要加的是으开头的这个을가요？不能加在收音的位置，是要跟其他的单词做一些区分。 那我们再来几个练习一下吧 있다 连接
0: 있다
1: 이을까요?
0: 이을까요? 要连接吗? 낫다 痊愈
1: 나을까요?
0: 나을까요?
1: 要痊愈吗?
0: 要痊愈吗? 病全好了吗? 긋다 화
1: 그을까요?
0: 선을 그을까요?
1: 要画线吗?
0: 젖다, 搅拌
1: 搅拌, 젖을까요? 要搅一搅吗?
0: 要搅一搅吗? 짓다, 取
1: 지을까요?
0: 지을까요?
1: 要起个什么名字吗?
0: 이름을 지을 这是一个秀的不规则变化。那么还有一个不规则变化是这个 biu 结尾单词的不规则变化。我们有说过这个 biu 结尾的单词呢，要把这个 biu 去掉，加上一个 u， 然后 ulgayo。这个呢，记住的话比较好，就是记住 ulgayo biu 结尾单词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 ulgayo， 这个直接记住比较简单。嗯，topda。
1: 돌까요?要帮吗?要帮你吗?눕다,剪。춥다,추울까요?要剪吗?눕다,躺。要躺吗?누울까요?굽다,烤。굽다,烤。굴까요?要烤一下吗?对。另外呢,有几个就是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它是跟其他的这种正常的变化也有一些单词,有几个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不是很多,记住就可以了。
0: 比如说这个비읍结尾的就这个입다，我们穿衣服的穿입다，입을까요？这个是正常的变化就可以了。잡다抓，잡다잡을까요？对，집다拿，집을까요？뽑다选，뽑다뽑을까요？뽑을까요？要挑一个选一个吗？要选一个，要挑一个吗？这几个呢就记住就可以了。嗯，是我们再具体活用一下吧，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句子呢？
1: 那好的，我们우리같이갈까요？我们一起去吧。네，같이가요。好的，一起去吧。여기에서좀쉴까요？네，여기에서쉽시다。我们在这儿休息吧。무슨
0: 영화를 볼까요？ 我们看什么电影呢？
1: 클래식 영화를 봅시다。看经典电影。
0: 내일 뭘 입으면 좋을까요？ 明天穿什么比较好呢？
1: 明天穿什么会比较好呢? 회의가 있으니 정장을 입으세요. 明天有会议,我们穿正装吧。真的有很多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例子。好，送上长春女권진아带来的우리 시작해도 괜찮을까요? 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一零点三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接下来学习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2: 那我们学习的同样是这个 urgayo， 它呢可以用来表示提问、询问。什么样的情况下询问、提问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么一种提问。比如说 주말에 날씨가 더울까요？ 周末的天气会很热吗？还有什么 인 날씨가 오늘 나올까요？ 人呢他今天会出来吗？还有 제니 씨가 이 책을 읽었을까요？他呢就是说是这本书读过了吗？读了吗？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个提问、疑问。那他的回答呢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 urgayo 就可以了。那他同样的也可以用在就是过去的推测的提问，他呢也可以结合就是前面要结合动词的过去时态啊还有 o 变成었을까요？ 或者是었을까요？ 那它呢这个一定要结合我们上一次学的表示推测的这个 을거예요， 它的答案，因为它是 을거예요 的这个标准提问方式。那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之前我们的这个表示一起做某事提议建议的时候呢就只能用在动词的后面，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
1: 嗯，而且他还刚刚老师提到说是有时态方面的变化。
2: 对，
1: 如果是对未来的推测的话就直接是
2: 을까요？对，
1: 如果是对过去的推测的话就是었을까요？
2: 었을까요？对。那我们用表示推测一起来练习一下。크다
1: 클까요？
2: 클까요？没有收音。大吗？那작다小？
1: 작을까요？
2: 작을까요？
1: 小吗？
2: 많다多？
1: 많을까요？多吗？
2: 적다
1: 적을까요？
2: 적을까요？
1: 小吗？
2: 길다长？
1: 길을까요？

길을까요? 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离儿结尾的单词的话呢，它有一个属于是不规则变化中的一种，就当它没有，当它没有，那啊。

0: 这个应该不是뜨거울까요?
1: 뜨거울까요?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 좁다, 它同样是비읍结尾的单词叫做 좁을까요? 但是呢这种情况 좁을까요? 发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很少像这种 뜨겁다, 我们要用 뜨거울까요? 비읍结尾的单词很多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就要用 울까요? 这个呢只要记住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뜨겁다, 뜨거울 울까요? 热吗? 烫吗? 차갑다.
0: 한량
1: 凉 冷.
0: 차가울까요?
1: 还有这个 춥다 冷.
0: 추울까요?
1: 덥다 热.
0: 더울까요? 热吗?
1: 바쁘다 忙.
0: 바쁠까요? 忙吗?
1: 한가하다 闲.
0: 한가할까요? 闲吗?
1: 좋다 好.
0: 좋을까요? 好吗?
1: 싫다, 讨厌.
0: 싫을까요? 讨厌吗?
1: 친절하다, 친切.
0: 친절할까요? 친切吗?
1: 예쁘다, 漂亮.
0: 예쁠까요? 漂亮吗?
1: 멋있다, 帅.
0: 멋있을까요? 帅吗?
1: 还有一个 맛있다, 好吃.
0: 맛있을까요? 好吃吗? 哦，这真的是非常多的例子哈。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来练习一下吧，老师。好的，那我们同样的是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嗯，선생님이
1: 몇 시쯤 돌아오실까요? 那老师呢，大概几点钟回来呢？
0: 아마 2시쯤 돌아오실 거예요. 大概 2点左右会回来.
1: 인나 씨가 결혼했어요? 렌나 다 结婚了吗?
0: 왼손에 반지를 끼어 있으니까 결혼했을 거예요. 左手戴了戒指，应该结婚了.
1: 한나 씨가 집에 도착했을까요? 한나나 다 到家了吗?
0: 한 시간 전에 출발했으니까 지금쯤 도착했을 거예요. 1个小时前出发了，现在应该到了。
1: 오늘 늦게까지 일할까요? 今天要工作到很晚吗?
0: 네, 일이 많아서 야근을 할 거예요. 今天工作比较多，要加班。 这些在生活当中的例子，只是听韩语的话有点陌生啊。但其实，对母语中文是中文的朋友来讲，应该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对话。送上这首 J 带来的《괜찮을까요》。

0: 接下来的学习内容是什么呢?
1: 还是同样的给大家来猜一猜好吗?好的。 이번 주에 제주도로 여행 갈 거예요. 我这周呢要去济州岛旅行。
0: 와, 좋겠어요. 저도 가고 싶어요. 와, 真好呀. 我也想去.
1: 요즘 퇴근하고 매일 한국어를 배워요. 我最近下班后呢，每天都学习韩语。
0: 매일이에요? 많이 힘드시겠어요. 每天吗? 那一定很累吧?
1: 怎么样？大家猜到了吗？
0: 哎，今天的知识点在我这儿。哈哈哈哈哈！该塞哟，是的。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该塞哟"呢，也是一个表示推测的一个惯用的句型。生活中呢，也会经常用到这个句型。说话根据就是说话时的这种情景或者是状态，表示推测的一种表达方式，相当于我们汉语的"应该怎么样听，怎么样应该听怎么样"。 表示推测的一个语法，那这个겠어요呢，就是既可以用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它这个语法比较简单，是没有分这个子音结尾还是母音结尾，直接不分有没有收音，也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变化，直接加就可以了。比如说卡다卡겠어요，我的，我겠어요，만들다 만들겠어요，这样是元音，就是母音结尾的单词，还有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直接加。然后呢，辅音和子音结尾的单词同样是直接加。먹다吃，먹겠어요，먹겠어요。然后일다读，읽겠어요，읽겠어요。那对于过去的这个推测呢，就可以在这个겠前面结合表示过去时态的아억
1: 使用，然后变成是什么？아겠어요，或者说是오겠어요。那哈达的时候呢，就是헤겠어요。是，这是基本上我们把它的语法解释顺了一遍哈。那下面我们进入语法练习环节吧。好的，보다看，
0: 看，보겠어요，
1: 보겠어요。입다穿，입
0: 겠어요会穿应该穿哈。应该穿，주다给。주겠어요会给，应该给。만나다见。만나겠어요应该会见，应该见。공부하다学习。공부하겠어요会学习，应该学习。살다살겠어요这是会买。
1: 这个呢，这里的这个살다呢，也是生活的一个表达。也是生活的意思。对的，那만들다，만들겠어요，会做，应该做。还有这个받다收，받겠어요，应该会收。씻다洗，씻겠어요，应该会洗。듣다
0: 听。
1: 겠어요应该会听。不大，不겠어요。还有这个톱다帮，톱겠어요会帮。那我们这个这里呢，我们现在这些呢，全部都是动词。那这个겠어요的时候呢，同样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我们用形容词也来练习一下吧。크다，크겠어요，应该挺大啊。작다，小。
0: 작겠어요应该挺小，많다多，많겠어요应该挺多，적다少，적겠어요应该挺少，
1: 짧다短，짧겠어요应该挺短，높다这个呢是宽，
0: 높겠어요应该挺宽，좁다窄，应该挺窄，좁겠어요，높다高，높 겠어요应该挺高，
1: 낮다矮，낮겠어요应该挺矮，뜨겁다热，뜨겁겠어요应该挺热，对，部分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不规则变化的，차갑다冷凉，
0: 차갑겠어요. 应该挺凉.
1: 춥다. 冷.
0: 춥겠어요. 应该挺冷.
1: 덥다. 热.
0: 덥겠어요. 应该挺热.
1: 힘들다. 累.
0: 힘들겠어요. 应该挺累.
1: 바쁘다. 忙.
0: 바쁘겠어요. 应该挺忙.
1: 한가하다. 闲.
0: 한가하겠어요. 应该挺闲.
1: 좋다. 好.
0: 좋겠어요. 应该挺好.
1: 싫다. 讨厌.
0: 싫겠어요. 应该挺讨厌.
1: 친절하다. 亲切.
0: 친절하겠어요. 应该挺亲切.
1: 예쁘다. 漂亮.
0: 예쁘겠어요. 应该挺漂亮.
1: 멋있다. 帅.
0: 멋있겠어요. 应该挺帅.
1: 맛있다. 다 好吃.
0: 맛있겠어요. 应该挺好吃啊，这个好像用的最多。对，形容词里面这个꽤나是比较可能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多一些。是的，我们再把它放到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来练习一下吧。好的。
1: 저는 어제 일이 많아서 잠을 못 잤어요. 我昨天的事情很多，没能睡觉。
0: 아이, 그래요. 많이 피곤하시겠어요. 这，哎呀，怎么办呀？这一定很累吧？哦，现在都有点困了。哦，是，哎呀，太有生活情感了。
1: 저는 한국에서 10년 살았어요.
0: 在韩国生活了十年了。嗯，그럼 한국말 잘하겠어요. 那么您的韩语一定很好。
1: 一般般吧。 이번 시험에서 저는 1등을 했어요.
0: 와, 这次考试您考了。我考了第一名。哦, 기분이 좋겠어요. 一定心情很好。确实。
1: 오늘 하루 종일 밥을 못 먹었어요. 今天一整天都没吃饭呢。
0: 배가 고프겠어요. 一定肚子很饿吧。
1: 저기 포스트를 보세요. 那边有一个墙上有一个画报，看一下。
0: 이 영화가 재밌겠어요.
1: 재미있겠어요.
0: 这个海报上面这电影的宣传，对，进来的时候有看到。这电影一定很有意思。对，然后呢，지난주에
1: 여행을 다녀왔어요.
0: 我上周呢去旅行回来啦。哇，재밌으셨겠어요。嗯，这个呢就是已经是过去的了，推测的这过去的这个旅行过程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对，然后我觉得来到韩国之后啊，学这个语法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而且感触最深的就是맛있겠어요。맛있겠어요。对。 因为我们经常说맛있어요是说好吃，但没吃的时候要说这句。再次感谢李春阳老师，我们下期见。
1: 다음에 만나요。
0: 再见。送上 J-Walk 带来的참좋겠어요。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首先带来呢有大雨有小雨，先来是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选自汪苏泷极具创意的企划联名专辑。他自己写完十首歌，邀请10位不同的女生来演绎。那这首歌是专门写给容祖儿的，汪苏泷自己说这是他写过情绪最沉重的一首作品。 特别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成为了短视频 BGM 的宣泄点。

0: 刚刚是大雨，现在是小雨。队长featuring黄立格在今年发表的《小雨》，不是倾盆大雨那种激烈的崩溃，是连绵细碎无声渗透的伤感，对应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无声走向落幕啊。小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来听歌。接下来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外婆》。那之前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5项大奖，带着《外婆》呢风光出席颁奖典礼，本想让外婆见证自己领奖的瞬间，最后空手而归。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笃定啊，外界的奖项评判不重要，亲人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鼓励。
1: 今天是外婆生日，我换上复古西装，站在外婆开着拉风的古董，颤抖抖抖

2001年，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朋友首日封》，在后面的合唱部分，特别邀请到了梁静茹，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冠佑以及葛大为等等好朋友一起来献声哈，还融入了马来语的祝福在里面啊。《首日封》啊，现在应该没有人集邮了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可是集邮的高手，每一年的邮票整整齐齐都要收集一遍。什么叫做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第一天加盖邮戳的信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代表一段关系的全新的起点。好了，当然光良这张专辑最广为传唱的还是第一次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和戴雨桐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翻唱。说到戴雨桐，好像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曲啊，他是属于那种直播体系出身，短视频网红歌手转型主流舞台的这么一位歌手，和那种传统的选秀歌手或者是唱片公司培养歌手的路线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Ghost 王琳凯、姚晓棠在今年的《因你而来》第三当中翻唱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Dance Flow 出道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2010年这首歌突然这两年通过短视频走红。相比原曲的唱跳风格， Ghost 王琳凯和姚晓棠更为抒情的改编，把那种暗恋纠结情绪诠释得十分的到位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位女歌手的合作，这是一首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曲，叫做《女人们的咖啡》。时间回到2007年，收录在庆幸拥有蔡淳佳专辑当中，秦海心专程飞到新加坡录音，和蔡淳佳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女人们的咖啡》，华人歌曲周末派。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听到的是2011年林俊杰告别老东家海蝶转投华纳的首张专辑《学不会》当中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陈奕迅2017年的 Come On Lane 专辑当中的床上的黑洞，关于赖床的歌啊。那接下来这是一张呢讲述慢的专辑，2024年慢人理论专辑当中的星夜。那这首歌的雏形

许嵩，这是他今年全新的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老歌。哎呀，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他2012年的《幻听》。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时隔14年的上下片，两首歌讲述一模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年少听歌只觉得平平无奇，甚至是无感的，历经岁月之后再度循环，猛然读懂旋律背后的情绪啊。那接下来就温故而知新吧，我们来听当年许嵩从独立音乐人到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发行第二张专辑，也是首张实体专辑《梦游记》当中的《幻听》，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面改编翻唱雨飞门的改变呢、啊、窦靖童继承了母亲王菲标志性的空灵的唱法啊，里面有慵懒呢、啊、轻盈通透松弛，恍惚之间呢仿佛回到了王菲的演唱会的现场。那这首歌也助力他拿下了歌手第17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王菲的一首歌曲了，这是她当年非常先锋的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1996年的《浮躁》。那一年我25岁，在厦门做电台的 DJ， 请问你在哪里呀、啊、听这首歌呢，我想起刚刚聊到许嵩的前后两首歌曲的那种对比，真的叫做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